政权。在他的领导下，皖东地区先后成立15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辖区人口近200万，横跨京浦铁路两侧的皖东抗日根据地正式形成，成为华中敌后抗日的坚强屏障。战场上将星闪耀，威震敌胆，刘少奇坐镇藕塘，情化全局。白天他奔走乡间，调研民情，走访指战员，召开干部会议，研判抗战局势，部署作战任务，规划根据地建设蓝图，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拨正航向，凝聚力量。夜晚，皖东乡村夜色深沉，寒风凛冽，一盏煤油灯便是他全部的光亮。他伏案疾书，起草文件，撰写文稿，常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而这一对旧门板，是他疲惫之时的一方休憩之地，更是初心坚守的无声见证者。昏暗的煤油灯下，门板承载着革命者的身躯，

宪法为1982年宪法，并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2018年五次修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的伟力在于人民出自真诚的信仰。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历史不断前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上，与时俱进的善法善治，是我们每个人美好生活的底气。如今北山街84号大院30号楼已经成为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推开那扇木门，你能看到当年的办公桌、煤油灯、厚厚的参考资料。从西湖稿到现行宪法，杭州这座城市与新中国的法治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2023年，五四宪法历史资料陈列馆被列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数以万计的党员、学生、市民来到这里。这个意义特殊而重大的故事在今天仍然一次又一次被重复着，每一次讲述与倾听都在回望着法治中国的初心。杭州不只有西湖的诗情画意，在北山街的梧桐深处还藏着一个新生国家的制宪初心，那77个日夜写下的

不仅是法律条文，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庄严承诺。感谢收听《红色江南》，盛世华章，西湖稿里的红色根脉。

0: 您好，我是主持人丹华，我将与您分享的是黄耀棉创作的《祖国山川颂》节选。我爱祖国，也爱祖国大自然的风景。我不仅爱祖国的山河大地，就是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一砖一瓦，我也感到亲切，值得我留恋和爱抚。我们有头顶千年积雪的珠穆朗玛峰，有莽苍的黄土高原，有草树蒙密的西双版纳，有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有一泻千里的黄河，有浩浩荡荡的扬子江，有小兴安岭的原始森林，有海南的椰林碧海，有大西北的广阔无垠的青青牧场，还有说不尽的江湖沼泽。我爱我们祖国的土地，狂风曾来扫荡过它，冰雹曾来打击过它，霜雪曾来封锁过它，大火曾来烧灼过它，暴雨曾来冲刷过它，帝国主义的炮弹也曾轰击过它。不过尽管受了磨难，它还是默默地坚持着。一到春天，他又苏醒过来，满怀信心地展现出盎然的生机和万卉峥嵘的景象。祖国的山河对我们总是有情的，我们对他们每唱一首歌，他们都总是做出同样响亮而又热情的回响。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给你一个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这是一首可以让你沉醉的歌，眼前似乎看到了爱的花海满地绽放。梅艳芳，亲密爱人。

耐心还有期待唱得格外的实在。他不是不着急，而是不想将就。我们听一听江蕙的一首《晚婚》。

其实爱情从来都不是只有一种模样，有的人偏爱朝夕相伴的亲密，也有人愿意等一份对的感情，一个正确的人。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他把对于爱情

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

一首杨乃文的歌，名字叫做《放轻点》啊，也希望我们的人生都能够放轻松一点，不要太过于沉重和紧张。这是杨乃文第三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算是一首晚安曲了。不过此刻我们拿出来细细聆听，真的是发现是一首精工细作的歌曲。他的创作人呢是林伟哲。其实对于林伟哲，情绪还是有一点复杂的。一个呢是他跟苏打绿在版权问题上打过很多官司，好像觉得他是一个有一些计较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你又感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孟竹，我将与你分享的是秦牧创作的《祖国之爱》节选。当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右手五指并紧，高举头上，严肃而又天真的行礼时，我常常觉得那是一幅很美的生活图景。这个姿势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我觉得这既表示对人民的忠诚，也表示了对祖国的热爱。最近我曾经到广东的一个著名的华侨故乡台山县去了一趟，在那里我看到多少动人的情景啊。这个县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学校，这些学校是怎样来的呢？那是归国的老华侨捐建的。有一些中学有很多漂亮的图书馆，那是在外洋做工的校友捐建的。请想想吧，这些华侨他们全家在外，家乡已经没有什么亲人了，然而他们万里迢迢跑了回来，诚心诚意为家乡祖国献出一点力量，还有就是看一看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尝尝家乡的井水，再包一点儿家乡的泥土带在身边。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呢？这是一种可贵的、深厚的、热爱祖国的感情。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会热爱自己的祖国。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你试着将分手尽量讲得婉转，我只好配合你尽量笑得自然。我就是不能看心爱的人显得为难。刚刚一首林志炫的《散了吧》，为爱的人总是倾尽全力的去付出，连分手首先想到的都是说出口的那个人会不会为难。这样爱自己的人其实是应该去珍惜的，可是缘分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有些情感到了最后就是散了吧。
1: 歌，光阴真满，声声悠扬。

包装袋。他光顾着直播，一不留神，女儿把包装袋吞进了嘴里，包装袋卡在喉咙里，孩子憋得满脸通红，哭闹不止，幸好送医及时。女儿出事后，周振宇不仅拒绝跟她拍生活 vlog， 还阻挠她继续拍视频搞直播。但张小润这个年纪已经很难回到职场，拍视频搞直播不仅能赚钱补贴家用，还能给她价值感。更何况她的账号已经积累了这么多粉丝和流量，放弃了就太可惜了。这时有商家寄来一箱子试吃品，最近发生太多事儿，张小润心情很糟糕。直播时拆箱又割破了手，看见被压瘪的杂牌面包，他更是火大。再品尝一口，口感发黏，还带点酸味，他当场吐槽：“这是什么做的？泔水吗？用来喂猪的吗？”他一句话引爆了槽点，网友纷纷附和吐槽。两天后，张小润居然接到了商家的电话，商家请他删除视频，承诺赔偿他20000元。就是这20000元给了张小润继续做自媒体的底气。她决心不论丈夫支持与否，她都要走下去。人排队呢。夫妻俩不欢而散，周振宇气得搬去了公司。张小润对丈夫很失望，没去找周振宇求和。这时郑西南又找到张小润谈合作，他这次要推广的产品是一款藕粉，一条视频3000元。他还拿来了拍摄脚本，内容很简单，就是张小润生病卧床，老公很关心他，为他泡了一碗藕粉，亲手喂给他吃。郑西南说，他的视频制作比从前好，直播的流量也不错，所以期待这次合作能成功。他得意地告诉张小润，这个脚本是他花了大价钱找专业老师写的，让他一定要按照剧本拍。郑西南诚意十足，张小润也试吃了产品，品质不错，他爽快地接了活儿。可是周振宇正和他赌气，未必肯配合。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丈夫打电话，可才说了2句，对方就挂了。这边郑西南一再催促他要加快进度，张小润谎称丈夫出差了，没法按剧本拍摄，让他另外找人合作。张小润想了想说，要不就你跟我搭吧。郑西南慌忙摇头，说同城认识他的人太多，怕引起误会。张小润和他商量，让他半身出镜，镜头只拍你脖子以下，不露脸，最后喂食的恩爱环节可以借位拍摄，只露你一只手，而且有摄像师在，你怕什么？郑西南担心耽误推广期，同意了。张小润和郑西南搭档拍了几条亲密视频，很多粉丝不明就里，以为视频里那个没露脸的男人就是张小润的丈夫，纷纷在评论区夸他有个好老公。粉丝热情高涨，视频流量不错，张小润将错就错，没吐露实情。这条视频让他轻松赚取30000的佣金。当晚，周振宇突然回来，他掏出手机指着视频质问张小润。张小润说了自己跟郑西南搭档的原委。周振宇不放心，为了监视妻子，他从公司搬回来了。张小润觉得就该让他好好召集一下。郑西南又打来电话谈合作，张小润发现丈夫躲在旁边偷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0: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全。
5: 由市外交部消息人士称，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0: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里，您将听到国庆假期，我市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抓生产，全力冲刺年度目标。国庆假期，我市广大建设者坚守一线，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欢歌庆国庆，异彩耀诸城2026年优秀文艺节目展演举行。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即将迁址，公交线路优化调整，市民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更加便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宁宁，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以下是详细报道。国庆假期，我市各工业企业卯足干劲抓生产赶订单，一线员工坚守岗位，全力冲刺年度目标，以生产实际为推进制造强势、产业力势贡献力量。
6: 在位于龙子湖区的安徽省辉波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发货区，仓管员朱红霞和同事忙个不停，一车车集装箱正在装货，将发往港口出口国外市场。安徽省辉波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仓管员朱红霞：
7: 我们这批货是发往青岛港的，去往欧洲国家的。国庆期间我们每天有20到18个车左右。
6: 货物有序装车外运的背后，是生产车间不间断的产能保障。国庆假期，企业统筹调度各环节人力，从熔融制胚到成品打包，各工序环环相扣。在辉波玻璃去年建成投产的高硼硅五号炉生产车间，一件件高品质玻璃生活器皿源源不断下线。作为目前亚洲出料量最大的一个高硼硅电炉，国庆期间这个车间24小时不间断生产。安徽省辉波玻璃公司五号炉车间主任王建国：
8: 我们五号炉现在6条生产线已经正常生产，每天大约生产50吨左右。
6: 辉波公司是安徽省第一家以特种
0: 日常生活的桥梁。日前，淮上体育馆、河北文化馆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工程建设向着竣工目标稳步迈进。两馆建成后，将有效补齐淮河北岸城区大型文体设施短板，更好满足群众体育文化需求。
9: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提醒，
1: 来听今日提醒。为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根据工作部署，蚌埠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整体签制新址，新址位于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6898号华荣大厦 B 座，东海大道与清吉路交叉口东南侧，市政务服务中心，市公安局出入境办事大厅，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事大厅承办业务整体迁入。另外，新增不动产登记、房产交易、公共维修基金业务，新址于10月8号起正式对外服务。为方便市民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进一步优化公交线网布局，从今天起，我市对138路、139路、180路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并于10月8号起正式开通市政务服务中心专线公交。调整后的138路、139路、180路都在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停靠站点，市民可根据出行需求就近选择线路。138路双向调整后，沿途增加停靠蚌埠工商学院东门、大宇家园、六公里花苑、新中路、老冠徐路、市政务服务中心等站点。其中高铁蚌埠南站至与会区工业园方向取消停靠安徽地京光电公司站，并新增秦吉路黄山大道、蚌埠京师实验学校、新华路黄山大道等站点。139路调整后，双向都增加停靠市政务服务中心新中路、老冠徐路站，取消老冠徐站，与会区工业园至淮河路纬五路方向另取消蚌埠京师实验学校站。180路双向增加停靠市政务服务中心站、客运南站至马城枢纽站方向另增加新中路、老冠徐路站。与此同时，10月8号起，我市将开通航华苑首末站至市政务服务中心的专线公交，该线路途经航华路、涂山路、延安路、胜利路、朝阳路、吴湾路、长兴路、长征路、东海大道、秦吉路等路段，中途停靠航华苑首末站、紫金明留北、市政务服务中心等20多个站点。发车时间为航华苑首末站8点、10点、14点、15点30，市政务服务中心10点、11点30、15点、17点15。需要提醒的是，该专线仅在工作日营运，休息日及法定节假日停运。节目的最后，来关注一下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小伙伴们终于能好好的享受秋高气爽的天气了。不过值得关注的是，近期昼夜温差较大，有一天10度以上的温差如同两季，大家呢请采用洋葱式的穿搭法，谨防感冒。我们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西北风转偏西风，小于3级转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2到2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11到12度，预计6号晴。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夏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宁宁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0: 十几年前，我觉得文创就是没有这么精美，现在可以说就是只有那些简单的冰箱贴或者什么，但是现在已经很好的古人的审美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让美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
1: 这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历史。
2: 您戴的是一个我看眼镜。
1: 通过 AI 就也是文字翻译过来，我就知道了。很有份儿嘛。
3: 中国人性格上就带着这个中国范儿，包括我们做每件事情，尤其是工艺美术，都是要做精做强，往精致做，这就是几千年的文化。

0: 你在车上摇都没有关系啊。
1: 可以给我们买个那种小保险，就是那种相当于爬山险啥的。
2: 用不着，
1: 不用，
2: 我们专业的。
3: 记者发现，部分车手会将摩托车停放在机动车道内，用于拍摄前的动作排练。开始拍摄后，为追求炫酷的画面效果，车手和跟拍人员的两辆摩托车会在直行车道上蛇形穿行，反复摆动车身。
4: 他们是不完全不管你后面的车，他们转拍他们自己的，
5: 肯定危险呐、有时候在人行道上走起都怕那个声音。
3: 同时，这条摩托车商拍集中的路段紧邻居民小区，附近居民表示，商拍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困扰。
6: 这不是个停车场吗？停在这里越来越嚣张了，那车子进来都要慢慢的挪，慢慢的挪，而且让他们挪还心里还不舒服。你看这本来两个车道的，别个现在都是一个车道了，很多业主投诉。
7: 那那些业主投诉了，有没得处理？
6: 没有，没有，没有。你警察都在那里，管不住业主投诉有啥子用啊？物业的在哪里拉的线？那广场人拉的线都没得用啊。
4: 晚上还是有一点，有时候就是有一些摩托车他是会扎肩嘛，
5: 很晚嘛，十点多钟嘛。有时一两件钟都还有那种噪音。
3: 记者查询到，商拍所属路段每晚十点至次日六点限行两轮摩托车，但商拍销售人员表示，限行时段仍可骑摩托车拍摄。
8: 顾客拍完我们才走，有时候一点、两点、十二点都在拍，
1: 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8: 都在拍。
3: 随后，记者致电多部门反映情况。
9: 这边每天这个摩托特别吵，
10: 噪音吗？
9: 对，
11: 不需要你们反映，我们都知道，每天可能都涉及到有些人要去拍摄嘛，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下面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社区来讲的话，也没有执法权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去。
12: 这个不归我们管，这个是属于当地的一个文旅项目，你应该知道吧？就是重庆这个落地签，你看一下你那边打那个文旅一样。
13: 我们文旅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管理，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去支撑我们这个文旅部门去管理。
3: 记者将调查到的情况反映给当地公安交管部门，交管部门表示已关注到该路段摩托车商拍存在的安全隐患，将加大巡逻执法力度。
14: 按照道交法的这个明确规定呢，它是不允许驾驶摩托车手拖把的，摩托车必须在这个机动车道的最右侧车道来进行行驶。那么如果两辆车进行拍摄，同时占用两条车道，肯定一个摩托车呢它是占用了车道，再有一个呢你变道的时候呢是不能影响相关车道的其他车辆正常行驶的，这些拍摄者呢违反了多个道交法和道路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15: 在重庆另一个旅游热门打卡点，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洪崖洞周边，记者也发现了一些安全隐患。
16: 大量商拍团队引导游客下到江边，
3: 楼建筑群灯火璀璨，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楼建筑群灯火璀璨，与洪崖洞隔江相望的江滩公园周边是拍摄夜景的热门点位。记者看到，赶上江水水位回落，大量商拍团队会引导游客下到江边拍摄。从岸边走到临水拍摄点，需要经过大片碎石区。阴雨天气，石头表面湿滑，碎石间缝隙很大，加上夜晚灯光昏暗，一不小心就容易踏空滑倒。
17: 我们定位在中间一点，中间一点。
18: 这里我们过去看看，
17: 走吧，小心石头啊，两位。
18: 这容易摔倒啊。
17: 对，就是走慢一点，看着石头。因为这边是江底了，江边了，这个容易摔倒。
19: 退潮了下来会有危险吗？
17: 你只要不去那下面就好。
3: 记者发现，游客来到江边后，不少商拍人员会让游客站在临江石块上取景，这些拍摄点周边没有护栏等防护设施，
19: 挺危险的。
1: 对，有安全隐患的，还是
19: 其实好像就差这么一点点，下面就是江，
15: 要找一个比较负责的管理这边区域的地方，不然人多的肯定会出现问题的，而且又是江边，没有防护。
9: 其实到有些时候我们也会劝阻，但是因为我们人手其实并不是太够，但是严格意义上我们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危险的。对，因为这段时间就重庆都下雨，而且你掉到水里的这个谁也说不好，万一有个什么灾难也来不及了。
3: 如何平衡商拍发展与公共秩序安全，市民和专家给出了建议。
15: 分开管理，比如说你划区哪边给商拍，哪边给游客拍，这样好一点。
7: 像这种比较新的业态，肯定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去禁止，或者是简单的去行政处罚这种方式，还是要让我们的这个管理呢做得更加精细，从空间上还是要进行分类的管控。另外呢，可以设定你每次拍摄的时间的上限。
3: 记者了解到，国内一些旅游城市已开始探索商拍规范化管理。

0: 能力，如在热门打卡地划定专门的商拍区域，实行预约登记和限时拍摄，要求商拍团队备案登记，并为拍摄活动购买公共责任险。
1: 针对这两起游客打卡拍照带来的安全隐患，重庆市表示高度重视，将启动专项整治及规范工作。其中南岸区针对摩托落地签情况，已明确固定停靠区域、经营时段、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同时坚持每日夜间重点时段开展专项管控。
2: 两江新区针对江滩公园周边商拍出现的问题，立即联动开展劝导规范商拍行为，同时积极吸纳游客建议，开展分区管理。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九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
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九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甲醇、乙二醇和焦炭涨幅居前。
1: 15/5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
2: 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6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
1: 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
2: 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3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3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4: 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今天上午，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按计划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分别出席参议院和众议院全体会议发表施政演说。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再军事化的相关动向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计票结果于当地时间4号晚出炉，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巴西总统选举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5: 这里是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呢，12位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均未过半。根据高等选举法院制定的日程，大。

0: 选将自动进入第二轮。根据目前的得票率结果呢，排名前两位的分别是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和现任总统卢拉，他们二人将在10月25号进行最终的角逐。
1: 在首轮投票中，前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有效选票，居第一位。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以微弱差距排名第二。两位候选人当天分别发表了讲话。卢拉表示，其竞选团队将以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施政方案来争取选民支持。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则表示，如果成功当选，将着手解决巴西面临的真正问题。
2: 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紧急收紧外国机组限制，严禁持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赴以航班。
3: 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4号多名以色列反对党领袖强烈要求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引咎辞职，或由总理将其立即解职。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任命审查人员对飞往以色列的所有国际航班进行安全检查。
4: 新闻30分由衡水网白杆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
6: 啊，这伙人非常警觉，他们把捕捞上来的渔获物装在一辆车上，然后工具装在另一辆车上。后面我们才知道是把捕捞的这些工具，刺网啊，艇呢、啊。
7: 然后总面积是413.87平方公里。那么整个老湾呢，也是我们保护区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区域。保护区主要是保护白鳍豚、长江江豚和中华鲟3个国家一级水生生物。长江江豚主要集中在这个老湾的这个紫荆洲的洲头这个区域。那就相当于是
8: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江豚喜欢水流平缓、食物丰富的水域，老湾这片水域两样都符合。这里不仅是江豚固定的栖息地之一，还是江豚野化放归的基地。2023年4月，两头完成野化训练的长江江豚从这里出发，游回长江。这是首例迁地保护的长江江豚放归野外。之后的科研监测确认，它们已经融入了野外的江豚种群。
7: 这个是相当于是全球首个鲸豚类的野化驯养基地。那么这个基地呢，它在枯水期的时候是断流状态，在非丰水期的时候是跟长江连通的状态，所以能最真实的还原长江的这个自然环境，这样保证江豚能够尽快的在适应这个长江自然环境。
8: 作为整个保护区最核心的水域之一，这里没有人类活动痕迹，没有建筑物，一切保持着最自然的原始状态。湿地连着芦苇荡，江豚时而跃出水面，飞鸟掠过天际，一幅美好的生态景象。而这份美好的背后需要有人守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长江新罗段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任何形式的捕鱼活动，但这里丰富的渔业资源被不法分子盯上，非法捕捞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6: 这里是保护区的核心水域，它的渔业资源第一是比较丰富的，第二可以看到中州、宝塔州它的绿化比较丰富，它的野生动物资源也是比较丰富。
8: 非法捕捞侵害的不只是渔业资源，更会让栖息地的生态遭受破坏，甚至可能直接伤到江豚这些珍稀的保护动物。守护好这里的生态，守护好江豚，成了长航公安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是眼前的这一片原生态的水域该如何守呢？
6: 大家可以看到，中州上面的芦苇比人高，以人的目力是很难查询到有异常行为的。
9: 长江河上洲头浅滩洲船艇进不去，民警走不到，人工巡逻存在着发现难、跟踪难、取证难、响应慢等一些特点。偏远隐蔽水域长期存在巡查死角。
8: 这些年陆续布设的公共场所视频就像一双双眼睛，让江面上的情况有了更完整的记录。 海量的画面信息从江面上传。

0: 回到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如何从中及时主动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呢？一套能自动识别、自动预警的智能算法由此出现。
1: 如果单纯通过人工监控这个视频的话，它是量非常大的。现在我们引进一些算法，然后通过这个智能算法对一些异常的行为啊，包括异常的一些状态啊，包括一些异常的物体进行这个精准的去识别，识别预警以后，平台就会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推送出来，然后我们的这个值班民警就可以快速的去进行人工的研判。
0: 布设在重点水域的视频点位加上智能算法，就如同是配备了一个智慧大脑，一次次的预警让非法捕捞在刚露头时就被打击，没有对保护区的生态和江豚等保护动物造成严重危害。而这个智慧大脑不仅能打击犯罪，更能协助相关部门进行精细化管理。
2: 在这里钓鱼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啊。
0: 这里是武汉城区的长江边，和白鳍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这里允许娱乐性垂钓，一人一竿一钩是全面禁渔的长江上法律留给寻常生活的一份乐趣，但这份乐趣有它的边界，多一根鱼竿或者换一种钓法，性质可能就变了，轻则会遭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触犯刑法。可是每天在江边钓鱼的人那么多，该如何区分正常垂钓和违规垂钓？这个难题也交给了智能算法。
1: 它算法的就是复杂性更高一些，因为我要跟它排除它的干扰行为，哪些属于正常的垂钓活动，哪些属于这个行政违法的，哪些属于刑事违法的，所以这块算法的培养上面可能就是复杂性要高一些。
0: 长航公安局武汉分局指挥中心的大屏上每天都有大量的预警信息推送过来，顾艳峰和同事们的任务就是分析研判这些信息并进行处置。为了直观的展示，顾艳峰调出了一条由系统自动推送的违规垂钓线索，一个垂钓者同时用了好几根鱼竿，可能涉嫌违反相关行政法规，当地渔政部门第一时间到现场依法处置。
1: 画面自动捕捉到了一个垂钓的人员，然后他符合这种疑似的这种多根鱼竿，他一个人，但是画面中只有一个人，但是出现了多根鱼竿，触发了这个报警机制，预警信息就直接就通过平台推送到一个相应的部门来。
0: 对这套智能算法来说，鱼竿的数量是基于静态物品的识别分析，还算简单。那么通过对钓鱼动作的捕捉与分析来判断是正规垂钓还是违规垂钓，难度就要大得多。
1: 我举个例子吧，猫鱼的行为它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它整个实施非法捕捞这个过程当中，它的动作幅度是比较大的，再一个它这个竿啊，包括它这个都是有异常，这个区别于这个正常垂钓的。
0: 锚鱼是一种利用硬竿、粗线、大钩等装备，通过快速滑动或大力收线，让鱼钩刺入鱼体，将鱼硬生生拖拽出水面的捕捞方式。被锚住的鱼往往伤痕累累，即便侥幸脱钩逃走，大概率也难以存活。相比正常垂钓，它对鱼类的伤害要严重得多。
1: 在长江里面，这个锚鱼属于非法的，因为它对这个鱼类啊，它是有伤害的。你通过这种大幅度的这种甩啊、勾啊，它有可能会把一些保护鱼类啊，把它划伤了。
0: 而要从江边众多的垂钓者当中识别出锚鱼这样的违规垂钓行为，就需要靠智能算法看懂钓鱼动作的本领。
1: 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平台推送的一个预警信息，它因为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呀、他这个属于这个整个钓鱼的动作幅度比较大，明显的跟正常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所以它自动识别了它有可能涉及到这个非法捕捞行为，它就把这个预警信息推送出来。
0: 如今智能算法已经深度融入这个预警平台，为了让它变得越来越聪明，每一次的预警都会有人把核实的结果进行反馈，让它在一次次的校正中不断成长。
1: 我们不断的给它校正，然后它推送了，我们告诉它这个行为不属于这个非法捕捞这个范畴，它慢慢的就会把这个行为就把它剔除出去。然后有些我们觉得这个确认这个东西更高的疑似度，我们就告诉他这个平台，这种行为是更高的疑似的，然后他就把它收录进去，慢慢的就通过这种培养，剔除一些

0: 干扰因素。
1: 智能算法越来越精准，这份守护的覆盖面也越来越广。水上需要守护的从来不只有水里的鱼，船民、船员、涉水作业的人员，还有到江边戏水的群众，都会和水打交道。而长江上的意外往往来得很快，如果有人落水，这套系统也能第一时间发出预警。
0: 溺水这个救助的这个时间，黄金时间是很短的，因为尤其在这个江面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先期利用无人机进行这个定位以后，抛投了救生圈，它就可以，首先那个溺水人员他就可以抓到一个东西，不至于被这个浪或者什么直接就卷走。
1: 紧接着，水上救援机器人迅速出动。这种专门为救人设计的机器人由民警远程操控，迅速到达落水者身边，落水者只需抓住机器人两侧的拉手就能扶起得救。
2: 救援机器人最高时速4米每秒，可以搭载150公斤，在施救的时候可以保证自身的安全，并且高效的去救援落水者。
1: 水上救援是危急时刻与时间赛跑，日常的提醒则是防患于未然。每天有很多人在长江边戏水游玩，智能算法会分析出有潜在风险的区域，民警则第一时间赶过去进行提醒劝离。
3: 那个带小孩的师傅，让小孩不要靠水太近了，很危险。
1: 从发现线索到快速抵达，再到成功救援，科技改变的不只是速度，更是长江上处置警情、守护民生的方式。
4: 科技赋能不是机器换人，而是机器助人，人机融合，形成空中看、水上追、岸上堵、网上跟的协同格局，推动科技转化为实战能力。
5: 小心一点，注意安全。
1: 十一假期，武汉港码头来长江游览的游客比平日多了许多，人们尽情享受着节日的悠闲。而这份悠闲的背后，有一套全天候不休息的科技系统和坚守岗位的民警保驾护航。
6: 从看见到看懂，从数据到实战，科技正在深度参与长江的治理。屏幕上收到的每一次预警，背后可能是守护江豚的安宁，也可能是处置突发的警情。越来越聪明的算法背后是有温度的守护者，他们在用硬核的科技护佑长江安澜。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亲近自然，乐享生态，成为今年大家国庆假期旅游的热门选择。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就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和鸟类的行为规范。作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的核心片区，江苏盐城条子泥湿地迎来了秋季候鸟迁徙的先头部队。眼下前来观鸟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但热闹的观鸟热潮背后却潜藏着惊扰候鸟、破坏湿地生态的风险隐患。
8: 潮水进退，滩涂辽阔，金秋的条子泥湿地生机盎然，20万只恒玉类水鸟已经沿着迁徙路线抵达，鸟浪翩飞，壮观非常。
9: 我身后的这片滩涂啊，就是水鸟们的大食堂。每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候鸟都会来到这儿努力的干饭。这里呢，也是拍摄和欣赏候鸟最佳的位置。
8: 这片长堤距离候鸟集中觅食区仅有100余米。记者注意到，在人流密集区域醒目的位置设立起宣传牌，清晰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法条。
10: 有的人吧，他因为看到鸟，他就会兴奋地往前冲，然后大喊大叫。鸟离得近的情况下吧，他会受到惊吓，然后鸟呢，它就会飞起来。生态环境法典出台之后呢，我们就立刻做了这个宣传指示牌，立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观鸟时候保持安全距离，文明观鸟。
8: 工作人员介绍，绝大多数游客并没有伤害鸟儿的主观恶意，却不知道反复惊扰会带来严重后果。候鸟必须在迁徙中转站全力储备越冬能量。以条子泥的明星鸟种勺嘴鹬为例，这种全球只有几百只的珍稀鸟儿，刚来时瘦成一小条，它必须紧赶慢赶，快速完成换羽毛和变胖的任务，在15天内吃成一枚白白胖胖的小鸟球，一次次被迫起飞会无端消耗宝贵的体。

0: 体能，直接影响迁徙存活概率。
1: 就肯定还是要保证鸟自己的这个生息繁衍，不要干扰它正常的生活。
2: 我感觉我非常的支持呀，因为就是观鸟的话，它肯定是要适当的保持这个距离。
0: 管护人员会持续劝导游客不要下滩，劝阻翻越围栏、大堤、追逐嬉闹等行为。放在过去，管护更多依靠口头劝说，生态环境法典落地后，劝阻有了法律支撑，游客理解与配合度明显提升。
3: 我手上的这张呢，就是工作人员手中的法条宣传卡，他们告诉我呀，有了它，现场的劝阻呢，就是有力度、有震慑。因为文明观鸟啊，它不再只是道德的倡议，而且是法律规定的义务。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732条规定，开展观鸟科学研究以及科普活动等，应当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影响鸟类正常觅食和繁殖。这是首次以国家基本法的形式，强化了公民保护湿地鸟类的行为准则。
4: 基层落地还存在一些现实的难点，滩涂范围广，候鸟活动具有瞬时性，人为干扰取证难度较大。另外呢，部分公众存在我就只是拍个鸟不算违法的认知误区，因此面向游客观鸟群体持续开展普法与自然教育非常必要，引导公众主动规避干扰行为，实现法律约束与公众自觉保护相结合。
0: 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员杨红艳常年追踪恒玉类候鸟，他告诉记者，在部分少嘴玉的关键栖息地，目前仍存在观鸟者近距离追鸟拍鸟的现象。
5: 而这个少嘴玉它又非常非常小，它是最小的恒玉类之一，也就是说它就十几公分大，只有50克重，拍清楚那么小的一只鸟，就是要离得非常近，它就会首先远离，然后慢慢慢慢它受不了了，它就会飞。在中国的几个重要的少嘴玉冬地是有这种现象的，人为干扰或者食物资源下降以后，少嘴玉就减少了来利用这块栖息地的频次。
0: 一些诱拍、无人机追拍鸟类的行为时有发生，极易对鸟儿造成伤害。江苏淮安就曾发生东方白鹳死亡事件，调查推测大概率是被大型无人机绞断双腿。
6: 候鸟来到这里，是把这里当成了家，我们执法要管的不只是有没有人捕鸟，更要防止人为活动干扰到鸟类。
0: 这个国庆假期，条子泥湿地管护队员、生态志愿者、辖区民警组成联动巡查队伍，常态化巡护管控，现场普法，让越来越多游客放下越近越好的打卡执念。
7: 那么大声的喧哗，穿鲜艳的衣服啊，高声吆喝啊，为了拍飞盘，这都是不对的。咱们必须首先安静，需要长时间的守候。
8: 你去拍鸟的时候鸟在，你走的时候鸟还在，这就是安全距离。
9: 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三级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今天起到7号每天18点在本台综合频道首播，当天新闻频道21:30重播。节目全景记录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的攻坚历程，揭秘案件背后的真相。
10: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将于10月5日至7日在央视综合频道18点档首播。纪录片全面展现了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开展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彻底铲除缅北四大家族等犯罪集团的艰苦历程和显著成就。纪录片共分3集，第1集利剑出鞘，真实呈现缅北电诈犯罪生态。电诈犯罪给我国人民群众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每年超过数百亿元，由此衍生出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人口贩卖等恶性犯罪，更让无数中国家庭陷入深渊。第2集离庭扫学，重点聚焦缅北四大家族犯罪集团，以真实个案揭示缅北电诈黑色产业链，以及面对犯罪分子盘踞境外为祸一方的违法犯罪事实。
11: 当时在我们地区就形成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你不做诈骗就代表你无所事事。
10: 第三集，共筑天网，直击中国治理跨境电诈，进入纵深攻坚新阶段。
11: 我们中方啊，就是紧紧地抓住打击刑事犯罪，是我们共同的职责。
10: 从中缅两国合作打击缅北电诈的幕解行动，再到中缅泰三国联动集中清剿妙瓦底，中国始终秉持负责任大国的担当，突破单一地域执法局限，主动联合多国司法力量，46个创始国加入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携手并肩共建反诈治理新格局。三集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敬请关注。
9: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0: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FM107.9，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你好，我是主持人思佳，我将与你分享的是俊卿创作的《秋色赋》节选。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回头向古墨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秋天比春天更富有欣欣向荣的景象，秋天比春天更富有灿烂绚丽的色彩。你瞧，西面山洼里那一片柿树，红的是多么好看，简直像一片火似的，红得耀眼。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然而比起柿树来，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还有苹果，那驰名中外的红香蕉苹果，也是那么红，那么鲜艳，那么逗人喜爱。大金帅苹果则金光闪闪，闪烁着一片黄澄澄的颜色。哦，好一派迷人的秋色啊，我喜欢这绚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1: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2: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1: 花旦金秋，山河同庆，
2: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1: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3: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4: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大宝，
5: 我是合肥新闻广播主持人志玲。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三角地域相连，文脉相通，红色是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底色。
4: 从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到南京雨花台，再到江淮大地的渡江战役纪念馆，三省一市遍布革命旧址与革命文物，一件件实物串珠成列，记录下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的壮阔征程。
5: 安徽作为渡江战役的核心主战场之一，百万雄师挥师渡江的历史篇章深深镌刻在江淮的山河之间。坐落于巢湖之滨的渡江战役纪念馆珍藏着大量渡江战役时期的革命文物，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就透过三件极具代表性的馆藏文物，回望77年前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渡江战役，感悟军民同心不怕牺牲的渡江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4: 一场战役的胜利呢，不光有炮火冲锋，更有人心向背的较量。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渡江战役能够节节取胜，不仅依靠将士们浴血奋战，更离不开人民军队刻入骨髓、铁一般的纪律。正是严明的军纪架起了军民鱼水情深的桥梁。
5: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第一件珍贵文物，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读懂这支仁义之师赢得百姓忠心拥护的密码。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为我们还原这段历史。

0: 长三角地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渡江战役纪念馆特级讲解员何苗。1949年渡江战役前后，全国掀起全民知青热潮，可老百姓何以无私地支援人民军队，支持中国共产党？这件文物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能给我们更多的启发。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细雨之中，入城解放军为不打扰市民，全员怀抱枪支，合一露宿街头，严守纪律的模样震撼了全城百姓，被群众盛赞为仁义之士。市民纷纷悬挂红旗，张贴标语，热烈欢迎解放军。这份严明纪律并非偶然。上海战役前夕，邓小平陈毅在江苏丹阳组织部队整训，为保全上海城市命脉，守护市民安宁，拟定入城三大公约10项守则草案，核心规定市区禁用重武器，官兵不得入民宅。草案上报中央后获得了高度赞肯，毛泽东在来电上异乎寻常地批复了8个大字，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守则推行初期，有战士担忧雨天伤病员的安置问题，但是陈毅态度坚定，强调所有人一律无条件遵守纪律，要将上海完整地交还给人民。经过思想动员，全体战士自觉克服困难，严守规定，才有了露宿街头的动人一幕。这件文物是鲜活的红色见证，人民军队严守纪律，舍己为民，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情系百姓，这是赢得民心、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更是生生不息的红色精神力量。
1: 薄薄一册守则，映照出人民军队纪律如山的本色，上海街头雨夜露宿的身影，正是这份纪律最生动的注脚。正是这支舍己为民的仁义之师，用行动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与拥护。这份文物也让我们读懂，严明纪律、兴起人民，才是革命胜利的民心根基。
2: 一册守则见证了人民军队何以赢得民心，而战争的胜利从来不是军队单方面的奋战，军队奋勇冲锋的背后是万千普通百姓义无反顾的支援。那下面这组文物呢，就记录着一位之前普通群众的峥嵘过往，让我们一同来听渡江之前功劳证与渡江之前复原证背后的故事。
0: 渡江之前功劳证，渡江之前复原证，这组文物的主人是安徽肥东人邵华良。渡江战役期间，他担任之前担架第1团第2营第2连司务长，保障所在部队100多人的吃饭问题。1949年4月，邵华良跟随部队进驻石台绩溪山区，沿途村落稀少，物资匮乏，他想方设法筹措粮食，带领众人舂米备粮，保障队伍伙食。之前的1个多月里，几乎天天风雨相伴，队员们白天冒雨行军，浑身湿透，夜晚山间宿营，架柴烤衣，偶尔遇上好天气，敌机跟踪侦察，扔炸弹，低空扫射，困难可想而知。作为预备党员的邵华良，既解决队友的生活问题，又主动抽出休息时间照顾伤病的同志，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他都咬紧牙关，坚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渡江后，他主动转型担任运输员，随军运送弹药器械。行军至皖浙交界险峻山路时，面对队员的疲惫与懈怠，他积极鼓舞士气，带头负重攀爬，凝聚队伍斗志。战后，邵华良荣立渡江之前3等功，其功劳证上写着，该同志工作表现做事负责任，守纪律，能吃苦耐劳，不说怪话。同时，部队还给他颁发了渡江之前复原证。百万雄师，千万人民，正是像邵华良这样千千万万人民无私的支持，才有了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才有了中国革命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 一纸功劳证，见证了普通知前群众的担当与奉献，正是无数像邵华良一样的老百姓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汇聚成夺取胜利的磅礴力量。如果说知前政界镌刻下人民群众的奉献，那么一本战地日记则留存下一线将士亲身经历的烽火记忆。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李清泉日记，感受战场上的热血与荣光。我们继续来听何苗的介绍。
0: 李清泉是渡江战役时期解放军第21军61师政治部主

0: 的训练，提高了战士们渡江作战的信心。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李清泉所在61师作为突击师，在池州贵池段突破敌军长江防线，抢占南岸山地，掩护大部队渡江。日记紧张的一天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晚8时许，东边枪声很紧，9时西边枪声大，不一会儿火光冲天，烧红一边。这篇日记生动再现了炮火连天的作战场景，尽显解放军攻坚克难、所向披靡的战斗气势。李清泉日记对于我们研究1949年渡江战役历史是十分宝贵的资料，日记里的烽火岁月更是人民解放军听党指挥无往不胜的见证。
1: 回望这三件文物，一册守则彰显人民军队严明为民的初心，两张证书铭记普通百姓的之前担当，一本日记记录下将士浴血奋战的烽火瞬间。从铁的纪律到全民支援，再到沙场冲锋，三件文物串联起渡江战役军民同心的壮阔画卷。
2: 历史虽已远去，但渡江精神历久弥新。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峥嵘岁月，就是要传承红色血脉，把不怕牺牲、团结奋进的精神力量化作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1: 渡江战役的历史足迹遍布长三角、苏皖沪浙，红色文脉一脉相连。如今渡江战役纪念馆也积极携手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推动红色资源共建共享。
3: 我们来听渡江战役纪念馆安徽名人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的介绍。
4: 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我们积极加强与长三角各地红色场馆的协同合作。我们联合南京渡江胜利纪念馆共同牵头组建了渡江战役纪念馆合作联盟，汇聚沪苏浙皖20家相关纪念馆旧址烈士陵园，搭建起了渡江主题红色教育共建共享的平台，凝聚区域红色的传播合力。近年来，我们依托共建联盟平台，在渡江战役胜利周年之际，承办了长三角博物馆纪念馆讲解员大赛，汇聚30人1室优秀讲解员同台交流，锤炼队伍本领，发挥青年力量，传播红色文化。同时，我们推进跨馆协同育人，联动浙江瑞安国际教育馆，联合本地大中小学校，打造大中小学一体化场馆思政课，近200名师生现场参与，通过老兵分享、国际法普法、集体宣誓等沉浸式教学，完成了历史学习到情感共鸣到行动践行的教育闭环，探索管校协同育人可复制的实践样本。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用好联盟机制，深化展览共建、学术研究、社教联动，把渡江战役的红色故事讲生讲活，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2: 长三角红色场馆的联动打通了地域界限，让革命故事实现跨区域的接力传播，在新时代继续生生不息。
1: 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欢迎长三角的朋友来到合肥做客，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触摸革命文物，回望烽火岁月，切身感受伟大的渡江精神，让红色血脉在长三角大地上代代相传。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收听。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带大家走进太湖南岸的湖州，去认识一位穿着灰色军装的老房东，去聆听一条被子的温暖，去触摸一座江南小城与一支铁血部队之间绵延了80多年的情感纽带。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在湖州向您问好。听众朋友，在湖州市长兴县梅山镇温塘村有一座老宅院，院墙斑驳，青砖黛瓦，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块纪念碑，上面镶嵌着四个金色的大字 N4A，这是新四军的英文缩写。院子的西侧立着一组雕塑，叫《军民鱼水情》。这座始建于清代咸丰年间的宅院，曾经是新四军苏浙军区第一纵队的司令部。1943年秋天，日军大举进犯苏浙皖边区，危难之际，新四军第6师16旅从苏南向苏浙皖边区挺进，像一把钢刀插入敌后，在长兴养蜂卡扎下了根，开辟出狼溪、广德、长兴抗日根据地。长兴从此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江南小延安。在这座纪念馆里，珍藏着750余件革命文物，420多幅历史照片。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件展品，那是一份通牒，上面写着新四军苏浙军区对日本驻军通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新四军苏浙军区向日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令24小时内缴械投降。日伪军拒绝投降，新四军随即发起全面反攻。8月19日，长兴县城宣告解放。80多年过去了。今天长兴县境内保存着18处新四军苏浙军区旧址，其中15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江南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革命旧址群之一。那些散布在山村之间的兵工厂、被俘厂、后方医院的旧址，曾经见证过一群年轻人在江南的山水间边战斗边生产边生活。而更让人感慨的是这片土地今天的变化。就在这座纪念馆所在的梅山镇，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老区，如今已经是全国闻名镇了。纪念馆所在养蜂村依托红色资源发展起了红色研学旅行，20多家精品民宿每年帮助村民增收超过30万元。梅山老火车站因为电影《长津湖》曾在这里取景，现在变成了集工业文化博览馆、咖啡吧、民宿于一体的文旅消费热点。再往远处看，浙能智慧能源科技产业园、天能绿色制造产业园，一个传统矿业乡镇正在变成年产值超100亿元的矿地变园区典范。当年的新四军战士用生命守护了这片土地，今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正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他们的守护。一件文物，一处旧址，串起江南的百年记忆。
1: 从石库门的灯光到南湖的红船，从长江的帆影到东海的曙光，
0: 百年薪火生生不息，
1: 家国同庆，万众一心。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离开长兴，沿着太湖南岸一路向南，我们来到南浔。在这里有另一段故事，它不属于战场上的枪炮，却同样让无数人热泪盈眶。南浔文园里有一座红军长征追踪馆，馆内有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叫半条被子故事陈列室。陈列室里静静地放着几件物品，一个木盆，一把火钳，一个烤火盆，他们的主人是一位叫徐解秀的老人。1934年11月，红军长征经过湖南汝城县沙洲村，三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家中。临走时看到徐解秀家徒四壁，连一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了徐解秀。徐解秀老人后来常常念叨一句话，什么是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个故事被一位湖州人从大山深处带了出来，他叫罗开复，湖州南浔人，原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1984年，他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决定，完全按照红军当年的路线，同样的时间节点，徒步走完25000里长征路。
2: 因为根据史料的记载，有10000多红军没有走出草原。我们离开昭德地的时候，我给党首长汇报之后，我说你用藏文，你用藏文跟你们的藏族同志讲，我说我用汉文来讲，烈士们，我们没有忘记你们，烈士们，你们安歇吧。什么叫艰难，什么叫安歇，我们经历了，我们是幸运。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永远没有希望的民族，因为我们没有忘记你们的战友派我们来看看。讲完之后大家都流了眼泪，又回头看看200平方公里埋葬了我们10000多革命的精英，永远留在藏族的土地上。
0: 368天，25000里，他走过了雪山，穿过了草地，在四川阿坝的沼泽地里，他的向导丹伯，一位藏族兄弟，曾险些被泥潭吞没，是抓着牦牛的尾巴才把自己和同伴拖了出来。就是在那个泥潭里，罗开复看见了当年红军留下的遗骨。也是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他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第一次听到了徐解秀老人的故事。他把这个故事写成报道，标题叫《三个红军姑娘在哪里》。从那以后，半条被子的故事从一座深山小村走向了全中国。在媒体采访罗老的视频片段中，有一个瞬间我至今难忘。他有一本笔记本，上面记着2800多位向导的签名，第一个名字是中国公民张金发。30多年后，当我们循着罗老当年的足迹在江西余都找到张金发老人时，两位老人已经30多年没有见面了。2016年12月25日，我的同事带着张金发老人从1000多公里处赶往访谈现场。这场访谈从下午2点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两位老人终于拥抱在一起的那个瞬间，让在场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
3: 你在路上的时候你很吃苦，那路不好走，一头一堵一小，哎呦，
4: 你怎么走的啊？
3: 你真是好样啊。
2: 不，你感谢你啊。
3: 哎呀，我这次呢我就想你哦。哎呀，我就想你这个老大哥呀。
0: 罗老曾经问过我们这些年轻人一个问题：你们真的去走过这段长征路吗？正是这个问题让我们踏上了追寻的路。今天我想把这个问题也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听众朋友，从长兴眉山的新四军旧址到南浔文源的红军长征追踪馆，湖州的红色记忆就像太湖水系一样，看似平静，实则深流涌动。江南小延安的烽火岁月，半条被子的雨水深情，这两段发生在不同时空的故事在湖州交汇，而交汇之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民。新四军在长兴扎下根，靠的是百姓的一碗饭、一瓢水。三位女红军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徐姐秀，靠的是把百姓当亲人的信念。80多年后，罗开复用368天走回长征路，把深藏大山的故事带到世人面前。我们的年轻记者循着他的足迹，把失散30多年的拥抱重新连接起来。今天在长兴眉山，当年新四军战斗过的地方，精品民宿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新能源产业园让老矿区焕发了新生。在南浔，红军长征追踪馆的 3D 网上展馆已经上线，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走进这座展馆，看到那半条被子的故事在数字空间里继续讲述。红色基因不是陈列在玻璃柜里的文物，它是一条河，从80多年前流到今天，从一座山村流到一座城市，从一位老人的记忆流进一个时代的精神。202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我们重访这些红色地标，不是为了简单的回望过去，而是为了看清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我是湖州广播主持人王然，这里是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湖州篇。江南的红是热血的红，是初心的红，更是生生不息的红。感谢您的收听。

冯子祥啊，不知道卖的哪一条腿，叫人架着赶到家里。田先生、老少公、德全他们家都跟来了。光叫人家关心自己家，你得关心旁人，还来了不少人。等来到老大的房间一看，这人的确不行。就见冯家老大直挺挺在那躺着，那个脸色是豆瓣绿啊，两腮深陷，眼窝深陷，耳朵唇嘴唇都是发干的，就比死人多口气儿。屋里是臭味难闻呐、啊，窗户门都开着，都那么呛人呐、啊。地有个盆子，吐的都是黄花绿沫，不断有人给倒，不断用清水冲洗，那也不行。原来啊，冯子祥他们家的老大病了不是一天了，哎，就是最近这些日子脑袋疼闹心，吃点东西就吐，吃点东西就吐，没事昏昏沉沉在那躺着，多少还发点高烧。冯子祥没当回事儿，寻思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闹病的，有个头疼脑热这是人之常情，家里头有一般的药给吃点就得了，心他将养几天就能好呢。哎，他上德双家祝贺的这么一个功夫，病情恶化了。所以冯子祥赶回来一看，大惊失色呀，老大呀，你可挺住啊。老少公说，我看看，我给把把脉。你看老少公还什么都会，把了把脉，翻眼皮看了两下，他把冯子祥叫到没人的地方。我说东家，准备后事吧。完了，你知他闹的是什么病吗？急火攻心，是传染病，狐狸拉呀。啊，他得狐狸拉了。对，这个症状就是传染病狐狸拉。你忘了，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呀，这是一种瘟疫呀。老大这样，其他的人还得严加防范，这玩意儿传染的，这玩意儿又叫窝子病，过去有人得过，一死就死一家子，所以叫窝子病。哎呀呀呀呀呀！哎，说的真不假，你看这个名叫狐狸拉，我小的那时候我就经历过这个事儿。哎，就是窝子病，那时候日本人呢管着这个地区，谁家要得了这病，拿草绳子给拦上，禁止通行。给看不给看不清楚，怕他传染，这一家人禁止出入，因此一死死一家子。这种传染病是相当厉害，说这一阵风要刮过来，不定得死多少口子。所以这老头有经验，说出这个名来了。老大就这么当天就死了。老大死了还不说，紧跟着冯子祥最心爱的那个三夫人，就是小老婆，没想到小老婆也病了，小老婆的儿子自个儿心头一块肉也病了，没出几天上吐下泻也死了。他们家有四个长工陆续栽倒了，哎，紧跟着也死了。就这么他们家里里外外死了七口啊，没出几天的功夫。再一看，真看见没走眼，这俩姑娘梳妆打扮之后果然判若两人啊，露出本色。俩姑娘这脸色虽然有点黄，但是不难看，眉毛鼻子眼睛十分清秀，特别这是大一点的那个闺女更迷人。大宝心里高兴，坐坐坐这吃吃。这爷仨呀，真是两三天没吃这东西了。一看这么丰盛的酒席，不顾一切是狼吞虎咽，吃的这个香啊！眨眼之间，风卷残云，全吃光。那老头那意思还没吃够，伙计刚要往上给添大饼，大宝一摆手，算了，就这些了。他不是心疼钱。因为大宝知道

0: 人饿过头了，冷不丁撑着容易生病，甚至能撑死。所以摆手制止了，泡着壶茶，残席撤下，开始唠正经的事儿。大宝就问这老头，贵姓啊？
1: 姓张啊。
0: 这俩丫头都是你姑娘？
1: 哎，一点不错呀。
0: 他们叫什么名字？
1: 这大的叫大蓝，小的叫二蓝。
0: 啊、哦，大蓝二蓝。我老头，方才我跟你说了，这个年月没办法呀。你说一闹灾得饿死多少人呢？你呢也想法给他们姐儿俩找个出路，我呢也发点慈悲心肠，你给我开个价吧。这俩女孩我全买了，多少钱？
1: 我，哎，好心人呐，这掏心窝子讲，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儿女是心头的肉，但是没办法，这是老天命运的安排，我只好硬着心这么做了。价钱嘛，这
0: 说吧，说个实实在在的价，只要少爷我觉着差不多，咱们就成功了，你看怎么样？
1: 哎呀，这是大活人俩呀，您怎么的也得给20块大洋啊。
0: 大宝一听，才20块，看这意思，这老张头发了最大的狠心，要了最大的价钱，才要20块，便宜。但是大宝呢不露声色，皱皱眉头，20块这年月可是钱呢。
1: 是啊，大爷您就行个方便吧，你行好积德积到底吧，我也能活了，我这俩孩子也掏生了。
0: 行，今天我索性就大方点。大宝说到这儿，在身上摸了半天，拿出30块钱来，咣啷咣啷咣啷一点，给老头点了25块，多给你5块吧。
1: 哎呀，我真没想到，快点给恩人磕头。
0: 老张头带着大蓝二蓝再次谢过大宝，大宝说起来起来吧，老头咱也别出手续了，也别写什么字据了，麻麻烦烦的，一言为定，你也别找后账，对不对？
1: 哪能啊，我都不知道少爷您住的啥地方，我上哪儿找后账去，咱就一言为定，把钱带起来吧，人归我，钱归你。
0: 哎，我谢谢。
1: 大蓝呐，二蓝，跟少爷走吧，往后你们去享福去吧，只当没有你这个爹，你爹太窝囊了。
0: 爷儿仨抱头痛哭，在那旧社会这种事儿不少见，人生死离别是最大的痛苦，能不难过吗？让他们哭了个够。后来大宝就劝，算了，你要舍不得咱就算拉倒。
1: 不是，这是人之常情啊。丫头，别怨爹心狠，你们好自为之吧。
0: 老张头揣着钱头也没回走了。俩姑娘又哭了半天，但没办法，到现在就得是大宝的人了。大宝高高兴兴叫伙计雇了一辆小车子，拉着大蓝二蓝高高兴兴回到冯家崴子。等瞅着他们家的门楼了，大宝这个兴劲儿过了，头脑这一冷静，有点害怕了，说实在的还有点后悔了。站住，车子停住了。大宝没下车就犯了寻思，他最触头的就他爷爷。 心说话，这年月正闹大灾，一般人都往下裁员，我这好，还增加了人口，带回来两张嘴，我爷爷那口劲儿能答应吗？对我一见面就是一顿胖揍，这一关就难过呀。要不把他们打发走了，嗨，我有病啊，花了25块光洋，吃了一顿酒肉，就这么就放走了，我脑袋也太大了。这又想豁出去，这一关是非过不可呀，爱打就打，爱骂就骂，我就这一堆就这一块了，他也不能把我给吃了。就这么地，打定了主意，到家门口把车钱付了，让大兰二兰进了院了。这俩丫头一看深宅大院，十分气派，手脚没地方放。这块管事的冯四再加上老妈李嫂一看这怎么回事，就问大宝，少爷你哪儿去了？老爷子都急坏了，派人四外找你，这是啊，我买来的使唤丫头。给他们安顿到下屋，让他们听信儿啊。哎，我李妈好生照顾啊。哎，李妈是佣人，自然得听主人的安排，把大兰二兰领到下屋去了，让他们坐下听信儿。大宝就问管家冯四，我爷爷在哪儿呢？在上屋呢，生闷气呢，你可小心着啊。哎，我去见我爷爷去。大宝都出头啊，攒足了劲儿，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别怕别怕啊。仗着胆子到了后院上房屋里头，等推门进屋一看，好嘛，那冯子祥像瘟神一样，手里拖着一对钢球，面沉似水，眉头紧皱，正在那生气呢。一看是大宝，老头站起来了，你他妈死哪儿去了你？哎，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没影了。你说说你哪儿去了？
1: 爷爷，是这么回事，我没敢跟您打招呼，我看您脾气暴躁，心情不顺，瞅我别扭，我出去避避风，让爷爷您消消气儿。我估摸着您这气儿消了，所以我才仗着胆子回来。爷爷您别生气了，我错了。毕竟是当祖父的，他说这话呢虽然是生气，但是带着几分疼爱，一看宝贝孙子说出这话来，他这气儿就消了。二次坐下，算了算了，往后记住，出门跟我请个假，以免着人惦记。是，我知道。吃饭了吗？下去叫李妈他们给你准备点吃的。我不饿。爷爷，我跟您禀报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您听我说，您别生气啊，是这么回事。
0: 哎呦，冯子祥不听则可，听完之后眼眉都立起来了。
1: 大宝想的一点都不假呀，
0: 就见冯子祥二话不说，跳到大宝近前，抡起巴掌，乒啪就俩嘴巴子。把大宝揍的身子一摘呗，好悬没趴地上。
1: 爷爷爷爷，
0: 兔崽子，败家子儿，你老冯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后代来？哎，你是木头脑袋呀？你没睁眼看一看现在是啥年月呀？四面八方兵荒马乱，咱家又招了灾，损失惨重啊，咱家里好几十口子都也

0: 应该把人打发出去一半，减轻咱家的负担呢。你可好，你在外头花了25块大洋买俩白吃饱，你不是败家子儿，你是什么呢？你气死我了。这举手又要打，大宝扑通就跪下了。大宝也伤心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爷，您不出气您就打，您使劲打，只要您出气就行，您打吧。大宝说着把脸递过去，豁出去了。哎，这样一来啊，冯子祥倒舍不得打了，把巴掌举起来又放下了。哎呦，气死我了。
1: 爷爷，您听我跟您解释啊。我说这话您别挑理。我爹不在了，我大奶奶不在了，我小奶奶也不在了。我瞅着爷爷您呢，身边没个贴心人，出来进去唉声叹气，我当晚辈的，我心疼啊！我，他我为什么买了俩人呢？还不是服侍爷爷您吗？爷爷，这俩人不能当白吃饱啊！年轻力壮，叫他们干点啥都行。这25块钱买俩大活人也不算贵呀、你那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你想想。要买个贴心人服侍您老人家，您体格棒棒的，能多活几年，这不也是福分？没想到好心落得这么个结果，我也不说了，爷爷你打吧。我的，
0: 哎，我拿你真没办法呀。行，你长大了，还能替自己辩解啊。那到了现在生米做熟了饭了，我怎么办？废话少说，出去，起来，起来，出去，把买的那人给我领来，我得看一眼呢。
2: 是。
0: 大宝擦擦眼泪站起来，来到院里头，长出了一口气。哎呀，这关总算过了，看爷爷那意思，也就到此为止了。还能再打我，还骂我呀？还骂什么呢？左不溜这么几句话呗。大宝见着大郎二郎，领他们往院里走，一边走一边小心地叮嘱：我领你们见我爷爷去，我爷爷是一家之主，脾气暴躁，但这老人呢心肠挺好。说句俗话，他是顺毛驴，得挖死这毛。你们脑瓜活分点啊，嘴要甜点，多说拜年话，眼里可要有活，听没有？大兰二兰心里一阵的紧张啊，闹了半天买我们这个人还不是一家之主，这还有老太爷子，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进了院里一看，深宅大院呢，知道人家是个大财主啊，就更紧张了。等进了屋了，姐儿俩挨着垂手站立，低着头，眼睛都不敢睁开，心就跳成一个了。大宝过来：爷，就是他们姐儿俩，这个个稍微高点的叫大兰，那是他妹子叫二兰。冯子祥往下看了看，半天没说话。大兰呢？大兰身子就一哆嗦，
3: 老太爷，
0: 往前走几步，我看看。
3: 哦，大兰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往前走几步，看看我瘸不瘸，那就走几步嘛。
0: 走了5步，又退了5步，又叫二兰走了5步，退了5步。冯子祥没说什么。又下命令：你们俩就在地上转两圈，我看看。还得转两圈，这姐俩跟唱戏排练差不多少，在冯子祥面前走了那么几圈，冯子祥满意的点点头：过来，
3: 到我身边来。这姐儿俩又来到他近前，一个站到左边，一个站到右边。冯子祥一看离这近了，仔细看了半天，一瞅眉毛、眼睛、鼻子、嘴，不错，不错呀。心说我孙子还真有眼力，25块大洋买俩大活人，这么标致的俩大妞，便宜，真便宜。看来我冤枉大宝了，这孩子还算个有心人，没忘了我疼过他。行啊，就这么地吧，你俩听
2: 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常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像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连绵不断的山峦，像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天山绵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或许我可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4: 开车堵在马路，
5: 加班加到麻木，
6: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7: 心情不好想哭。
8: 停，别再 emo，
9: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8: 听相声，
9: 听小品，
8: 陪你笑到捧腹，
9: 两个人，
8: 两张嘴，
9: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0: 大家好，我是魏瑶。
9: 哎，瑶瑶，
10: 你怎么啦？
9: 我有点不舒服。
10: 这哪儿不舒服啊？
9: 我要请假。
10: 不是，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我心脏啊有点不舒服。
10: 哎呦，你别人心脏出毛病了。
9: 可能是今天早上发生一件大事儿，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10: 发生什么事儿了？
9: 就早上我去食堂吧。
10: 啊。
9: 我没赶上食堂的包子。
10: 嗨，你就跟吃过不去。
9: 跟你开个玩笑嘛。
10: 你这吓我一跳啊。哎，身体的事儿啊咱们可不能开玩笑。
9: 嗨。我主要是想抛砖引玉
10: 啊，
9: 我就想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心脏。
10: 嗯，
9: 其实啊这个器官是一部分，还有就是心情是很重要的。
10: 没错啊，
9: 这人要心情不好呀，你干什么都不行。
10: 是，
9: 尤其是啊希望大家别想那么多，千万别跟金飞晨曦他们学，他们这脑子里啊天天就琢磨别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1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起，哎呀，一上台呀，先跟您道歉，俩人的节目就上了我一人，我那搭档金飞呀，严重的精神内耗，这不最近又接了个戏吗？呵，这导演快给他逼疯了，我都上台了，朋友们，他还在后边那瞎琢磨呢。金飞，金飞，
12: 啊，
11: 你快出来呀！
12: 没想好呢。
11: 出来，
12: 那我出来了啊！
11: 快点，
12: 行。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家过年好。
11: 拜年呢？
12: 哎，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哎呀，
11: 怎么个意思？
12: 嗯，
11: 改群口相声了。
13: 谁告诉你群口了？这人真是的。
11: 啊？
13: 这回呀，我们俩给您说点相声。
11: 谁们俩呀？
13: 咱们俩呀，
11: 咱们是俩吗？
13: 是俩呀，
11: 你自己玩吧啊！这这。

0: 不是，你别走啊，本来我就没想好呢，你一走我更不知道怎么演了。
1: 关键是您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演了。
0: 这怎么了？
1: 这都是谁呀？
0: 这都不是外人
1: 哦，
0: 都是我想法。
1: 那都是你想法
0: 啊。
1: 你过来吧。
0: 啊，怎么了？
1: 我说
0: 啊，怎么意思？
1: 你有这么多想法呢？
0: 你这话说的，
1: 哦，
0: 我想法比这多。
1: 嗯，
0: 后台演员不够用了。
1: 那嗨，你呀，这怎么老蹦啊？哎，你别蹦了，你别蹦了，你老蹦什么呀？
0: 我这个想法比较跳跃。
1: 哦，你吓我一跳。
2: 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想法啊。
1: 啊，瞧着倒挺喜庆。
0: 那是，
1: 您过来吧。您是哎呀你这个想法很消极啊。
0: 嗯
1: 哦，您上这边消极来。
0: 嗯，
1: 好家伙，这表情。你怎么想的？
2: 不能说。
1: 嘿，为什么不能说？
2: 我这个想法有点歪呀。
1: 你都长歪了。你
2: 哎，
1: 刚才过去个什么东西？
0: 一闪而过的想法，就是个小念头。
1: 你还有小念头呢？
0: 不是很成熟啊。
1: 哎呀，行了，
0: 后边这几个想法
1: 啊，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介绍了。
0: 怎么的？
1: 很精彩了啊。
0: 好，
1: 你过来吧。
0: 哎，
1: 我问你
0: 啊，
1: 兄弟，你哎呦。什么事儿？你想这么多呀？
0: 这不是前一段时间有个导演找咱拍戏吗？
1: 啊，我知道。
0: 我一想这是机会呀。
1: 啊，
0: 咱进入影视圈了。
1: 对呀。
0: 但是前两天还导演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
1: 发了什么？
0: 问我在吗？
1: 哎呀，这想法还挺活跃。这有什么可琢磨的？
0: 这里不得琢磨琢磨吗？
1: 啊，
0: 关键导演发的是文字
1: 哦，
0: 不是语音。您听不出来什么语气呀？
1: 俩字儿能有什么语气呀？
0: 多了
1: 啊，
0: 比方说
1: 在吗？
3: 在吗？
1: 在吗？
2: 在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告诉你啊，
0: 啊，
1: 我最讨厌你这个想法了，他不尊重我，他，
0: 你让大伙儿说，就这信息怎么回？你说
1: 呵。你就回在。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
4: 你知道导演什么事儿了你就回在。
0: 对对。
1: 那你就回不在。然后
0: 你让大伙儿听着，你说这是人话吗？是吧，有回不在的吗？
1: 不在也等于在呀。
4: 在不在也不能回不在呀。
0: 你说回在还是回不在呀？
1: 不知道。哼，反正我不在。
0: 还你不在
1: 啊。
0: 你不在我不在。
5: 谁还会在？你不在，我不在，你谁还？

0: 他有病吧？
1: 说我的时候可齐了，那你就等会儿再回吧。
2: 等会儿再回
1: 啊？那可不行啊！
3: 怎么呢？
1: 万一有好事，这不就耽误了吗？
3: 有道理，
0: 有能有什么好事儿啊？
3: 也是哈，
1: 那个，我瞎说啊。
3: 瞎说，哎，
1: 他瞎说，导演给你发在吗？啊，他不是要问你在不在，这是明白人，他是要看自己手机有没有网，哎，
4: 哦，什么呀？你还哦呢？
1: 他这不就是瞎说吗？你回不回了？
4: 回呀，回呀，导演信息能不回吗？哎，我拿着手机来，刚要回呀，坏了，
1: 怎么
4: 他又把这俩字儿啊撤回了？
1: 哎呀，
4: 哎呀，哎呀，行了，
0: 哎，这回可怎么办呢？
1: 哎呀呀呀呀，行了，不至于啊，人家导演都撤回了，那就说明没事了。
4: 能没事了吗？
0: 我觉得事儿更大了啊。
4: 哎呦，这导演好好的撤回什么呢？

0: 关键导演知不知道我已经看见了呢？那导演是希望我看见还是不希望我看见呢？但是撤回俩字我肯定是看得见呢。那撤回我是回我是不回呀？
1: 那个兄弟啊，要不你先别琢磨了。
0: 怎么呢？
1: 咱们先玩会儿老鹰抓小鸡儿得了。
0: 我玩那干什么呢？我

0: 一个小念头，
1: 要不然我回一个，
2: 实在不行就回一个。
1: 对，
0: 回一个好啊。
1: 怎么呢？
0: 选咱积极主动，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1: 有道理。
2: 嫌你，嫌你，
1: 怎么的？
2: 人都撤回了，就是不想让你看见。
1: 对，
2: 你还死乞白赖问导演找我什么事儿了？什么事儿？我不用你了，有意思吗？
1: 没意思，
3: 实在不行就不回。
1: 不能回，
0: 不回好。
1: 哎，怎么呢？
0: 选咱懂事，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都撤回了，你都不知道问一下。明天导演问你，昨儿给你发消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看见都不知道回，哈哈，我不用你了。
1: 实在不行啊，
0: 实在不行就别干了。
1: 什么
0: 不干了好啊？
1: 啊，
0: 咱主动跟导演说我不干了，导演一高兴重用你。
2: 嫌你，嫌你，人大伙都干，就你不干了。明天你跟导演说，导演我主动不干了。导演说就你还想不干了，哈哈，哎，正好不用你了。
0: 得，嘿嘿，
1: 有你在我就踏实多了。
0: 嗯，
1: 说你是怎么想的？
0: 这回玩完喽。
1: 哎，玩完你美什么呀？不是，这位，哎，你哪是？这是，
3: 出来，出来，瞎说两句，瞎说两句，瞎说。
0: 这个时候你还敢信他呢？
3: 此时此刻，
0: 嗯，
3: 我跟所有的朋友们都想听你瞎说两句。
0: 我也想听。
3: 我瞎说。
0: 你这小脖子啊，小脖子啊，
3: 瞎说，
0: 瞎说啊。
3: 这个时候吧，
0: 啊，
3: 我就别瞎说了。
0: 哎呀，
3: 我可就指着你了。那我就不能瞎说了。
0: 哎
1: 呦，
3: 我出个主意，
1: 太好了。
3: 咱给导演发债吗？
1: 啊，
3: 咱也撤回。
1: 嗯，
3: 然后呢？看他怎么回。
1: 你这什么主意呀、啊、你这是？
0: 哎，他这主意还行。哎，
1: 哎呦，什么玩意儿这是？您说导演也是，您有事你直接说事儿呗。您发什么
4: 在吗？
0: 你，哎呀，小念头，小念头，哎呦，
1: 站住，别跑了，
0: 过来。你可过来过去好几趟了，说你是怎么想的？
3: 我
5: 对要给他发泄出来。
1: 哎，你找朋友啊，聊聊天啊。运动运动啊，
5: 嗯，
1: 哎，这个找一些开心的事儿啊，
5: 听听我们节目呀，
1: 哎，那可能就更难。没有，
5: 绝对让你有个好心情。
1: 哎，就我的意思就是不能跟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
5: 啊，
1: 他们俩呀就心累。
6: 怎么着，一惊一乍的？
7: 小石，我可找着你了。
6: 怎么了？
7: 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一下。
6: 什么事儿？
7: 如果打明天你要是看不见我了，你可千万别找我，也别给我打电话。
6: 这衣服你穿上。不行，你挑不起来。你这样，
7: 明年的今天啊，你呢买点水果，买几块点心，买一小瓶二锅头，你到八宝山，白天别去啊，晚上12点以后你翻墙进去啊。顺着右边那走道往里走，第13棵树那儿，然后你就听见呜，然后树上有一影来回来去跟那儿飘，我在那儿等着你。啊，谢谢，你一定来啊！
6: 我肯定不去，我这看恐怖片呢，是怎么着？
7: 我要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
6: 嗯，
7: 就是请你放心，我是清白的。就这样，
6: 回来。
7: 有什么事儿您讲清楚了再走也来得及。

0: 没有人说你不清白呀、啊、
1: 说不清楚了。
0: 怎么了？
1: 出事儿。
0: 什么事儿？
1: 出大事
0: 儿。什么大事儿啊？
1: 哎，一言难尽啊。
0: 要唱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当当当当当当的个来的当。
1: 那天我们单位开会
0: 不唱啊。
1: 我们那个主管纪检那个副主任呢、在台上那做报告。
0: 开的什么会呀、啊？
1: 主要是要整顿，也不是还要宣传法治什么，就是那个事儿。
0: 哦，
1: 当时就啊，声音特别大。
0: 嗯，
1: 咱们单位现在有人竟敢知法犯法，单位领导决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0: 好，
1: 我呢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正好跟着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坐一脸对脸，
0: 面对面。
1: 当时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瞪着我，当时我一看他这手势，我这心里头呜一下，我这脑子嗡一下，这腿肚子等一下就前面来了，
0: 都带声。
1: 我一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肯定这回完了。
0: 怎么就完了？
1: 你看他，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0: 我不清楚。
1: 我拿人家回扣那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0: 你拿过回扣啊？
1: 300块钱呢。
0: 你这
1: 他一比划我就知道完了。
0: 别说了，
1: 300块钱他知道。
0: 别说了啊、不是我批评你。
1: 怎么了？
0: 没见过钱呐。300块钱回扣你也拿呀？
1: 我不是给单位一共买了400块钱东西吗？
0: 啊，买400块钱东西你就敢拿300块钱回扣
1: 啊？
0: 你也太黑了。
1: 怎么了？
0: 这要是让你当个省长，
1: 我拿我们全省半年的财政那不算什么吧，
0: 把你毙了都不多
1: 啊。
0: 你太可气了。
1: 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300块钱的事儿我跟那人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而且这事没人知道，就我跟那个人，我们俺俩不是，要不然就不是这300块钱的事儿。
0: 那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当时我这个心里这个难受，我痛苦，我后悔，我抓头发呀，我一溜溜我也抓呀。
0: 别抓。
1: 哎，我想起来了。
0: 什么事儿？
1: 不是这300块钱回扣的事儿。
0: 那是
1: 我那第三者插足的事
0: 儿。你还有这毛病呢？
1: 不是啊，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最后我就拉过他一回手，哎，对了，我最后一回拉这手，您再温柔的跟我说什么？
0: 他说什么？你再拉我手，我摔死你！这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
1: 她是柔道队的一个女教练。
0: 你这人也是，
1: 怎么了？
0: 你找女的，你别找那柔道队的。
1: 我找谁呀、
0: 你找那温柔点的呀。
1: 比如说
0: 幼儿园的老师啊，那离了婚的护士啊，那单身，我教你这干嘛呀？我。
1: 您说的这几个以后再说吧。
0: 对，还以后再说。
1: 但是我就琢磨这个、这个好像不是这个第三者插足这事儿，我跟那女的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0: 共赏同盟没用。
1: 哎呦，我痛苦，我难受，我后悔，我抓头发，我一溜溜抓头发。
0: 别抓，
1: 要不然就不是这第三者插足的事儿。
0: 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1: 哎，有了。我想起来了，
0: 别那么一惊一乍。
1: 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上回我给老主任送那3瓶酒一条烟的事儿？
0: 哦，你给老主任还送过礼？
1: 不是，我这个副科级我干了20多年了，我想怎么在我离退休之前得把我扶正了。所以那天过节的时候、我给老主任送了3瓶酒一条烟。
0: 过年过节看看老领导送点东西，这也不为过。
1: 哎，后来我们老主任呢就把这酒喝了。老主任呢以前眼神呢就不是很好。喝完这酒以后基本上就算失明了。以前我们老主任做报告都是自个儿走上来。现在是得一个人搀着得往上摸。坐下了以后头一

0: 就是，
1: 嗯，
0: 同志们
1: 啊，
0: 假酒害死人呐！
1: 你拿这假酒满处送礼呀、
0: 啊？什么叫假酒啊？我那在农贸市场买的，怎么叫假酒啊？
1: 什么酒啊？
0: 茅台呀、啊！
1: 多少钱啊？
0: 3瓶24块钱。
1: 这是，您听听这价，8块钱一瓶买茅台，那能好得了吗？
0: 后来就老主任下决心，非要查出来这假酒是谁送的。
1: 怎么没查到你身上、啊？
0: 还查不出来？
1: 怎么？
0: 那过节那么些人送酒，他怎么能知道这3瓶酒是我送的呢？
1: 你爸他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3瓶酒的事儿没查出来呀、啊？
1: 嗯，
0: 没查出来，他就不应该跟我这么比划。哎呀，我痛苦，我难受，我抓头，我一溜一溜抓头。
1: 别一溜一溜抓了，原来你是秃子，好容易长起几根来，您这给揪回去了都啊，
0: 留着。哎，我想起来了，
1: 怎么了？
0: 不是这3瓶酒的事儿，
1: 那是
0: 可能是那天让派出所把我拘走3天那事儿。
1: 你还进去过啊？
0: 没进去，我就跟警察聊了3天。
1: 那是聊天吗？
0: 就是聊天啊。
1: 啊，
0: 可能是这拘留3天这事儿，主任知道了。
1: 因为什么事儿您进去了？
0: 我不是这个，我这人闲不住，您知道吧？
1: 哦，
0: 我现在除了我这本职工作，我外边呢，我又应了点闲杂的差事。
1: 哦，什么差事？
0: 因为那天有一书商找我，
1: 嗯，
0: 说的那个侯先生，咱们现在这儿压着一批书卖不出去，您看看能不能改改，赶快把它卖出去。
1: 就您这文化水平，您还敢改书？
0: 那你一个知识分子，你不得发挥点余热呀、啊？你想是吧？
1: 你什么知识分子、啊？
0: 后来我就帮人家给改了
1: 啊。
0: 你知道有一本《水浒》？
1: 那我看过，《梁山好汉》，
0: 内容
1: 108将，
0: 卖不出去。
1: 哦，
0: 我给他改成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
1: 哦，那么那本《红楼梦》，
0: 一个男人和一群美少女的风流史。
1: 哦，《西厢记》
0: 叫偷情，
1: 《白蛇传》
0: 人鬼情未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我改完了以后，这书呼呼的往外卖，
1: 哦、
0: 这钱就呼呼往我兜里。后来连那书商都急了，
1: 哦、
0: 侯先生别改了，都没有了，库里头。
1: 嗯，
0: 这样吧，这个您，我们这还有一批科技书卖不出去，您能不能帮我们改改？
1: 科技书你也能改？
0: 更好改了，
1: 生猪的饲养
0: 可以改成丰乳肥臀。
1: 哦、嗯，给你一张拘留证，
0: 可以改成孤男寡。
1: 哎呦呦，不行
0: 啊！您改拘留证，您再说
1: 怎么了？
0: 改拘留证，谁改谁得折进去，你知道吗？
1: 哦，你知道。
0: 你怎么改那个呀？
1: 哦，
0: 是不是我这个我拘留3天这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1: 拘留吧，
0: 不行，这玩意儿怎么就想不起来什么事儿？我痛苦，我难受，我一溜溜抓头发。
1: 别抓头发了，你听我告诉你，
0: 嗯。
1: 别瞎琢磨，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彻底坦白去。
0: 我怎么坦白去？我都不知道人说的是什么事儿、
1: 嗯。
0: 万一人家说的不是这事，我坦白了，我是掉井里了吗？我自个儿
1: 那也实话实说去。
0: 我怎么办？我在家里头坐不住站不住的，我出去我溜溜弯去吧。
1: 哦，
0: 趁着天凉快我就出去了。
1: 嗯，
0: 我走啊走，我都不知道走多远。
1: 嗯，
0: 反正我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脚底下有点发凉。
1: 怎么？
0: 鞋底儿没了，
1: 这鞋的质量太差。
0: 我就走啊走啊，后来我猛一抬头，我看那儿有条标语，
1: 写的是
0: “延边人民欢迎你”。
1: 啊，到鸭绿江了都
0: 啊，
1: 打算外逃，
0: 逃是逃不了了
1: 啊。
0: 这事儿我能逃得了啊？
1: 哦，
0: 可是我心里害怕，我紧张啊。
1: 嗯，
0: 一下我就病了，病完了以后就住了院了，发高烧，我说胡话。哎，也不知怎么回事哎、
1: 嗯，
0: 我们单位愣查着我在哪医院住了。
1: 知道了，
0: 那天主任带几个人直接就奔我们医院来了。
1: 哦，
0: 进了门头一句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侯耀文，
1: 嗯，
0: 前几天你还好好的，这几天你病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思，主任，你跟我一比划这个，我当时我
1: 比划这个，你看见了没有？
0: 对呀、啊，
1: 嗯，
0: 我说我看见了，
1: 看见了，为什么不去呢？
0: 我不害怕吗？
1: 平常你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平常没人知道。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我觉悟了，
1: 嗯，
0: 我一定要好好的找您。
1: 你找我？你找我？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个人等了你好几天了。
0: 是啊，我说主任，我知道，反正我一去，您就得3堂会审。
1: 我跟你比划这个，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什么意思？您这手是什么意思？
0: 我告诉您了，我们这几个人3缺1呀、啊，你知道吗？
1: 打麻将呢。
2: 刚才是侯耀文师傅。

0: 刚表演的心累。
1: 其实啊，你说到咱们这个心脏啊，一天24小时这不停的跳动，哎，这一年我算一算啊，得跳多少次？
0: 哎呦我天
1: 哪！3000多万次吧，
0: 这是你算出来的呀？还是查出来的呀？
1: 这是我看到的结果。其实啊，他不怕正常的劳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忽高忽低的情绪，跟过山车似的，大喜大悲，就特别容易扰乱心率。
0: 没错，我们说啊，这个基础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养成，少油少盐，坚持运动，戒烟戒酒，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心情。
1: 没错，很多年轻人觉得这心脏病啊离我太远了啊，我这么年轻什么事儿都没有，平时加加班熬夜啊，这遇事儿我着急都没事儿。哎，但是我跟你说呀，这个年轻朋友们真得留点心。
0: 哎，尤其是啊，我们有的人说我今天得拼事业，我得晚睡觉。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不拼事业，而是说您拼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你看这李菁的五脏这不全闹脾气了吗？
2: 干嘛呀王远波？
3: 王远波
2: 啊，
3: 我不是王远波。
2: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月波吗？
3: 不是。
2: 那你是？
3: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2: 我是重度脂肪肝的，您瞧见了吧？
3: 不单我，
2: 还有谁
3: 呀？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2: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3: 啊！
2: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3: 啊，我们就是找您
2: 拜年
4: 请假。
2: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5: 李菁，
2: 我越走的我都活不了。
5: 李菁
2: 啊，
5: 我是你的心。
2: 行，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5: 李菁、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2: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5: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2: 啊，
5: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2: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3: 间歇。
2: 间歇，
3: 间歇，
2: 这就停了。
3: 他能缓上来，
2: 是吗？
3: 啊，
5: 我是心率衰竭呀。
2: 好，还真缓上来了。
5: 你说我这个心脏
2: 啊，
5: 过去够多好啊！
2: 啊，
5: 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这帮老太太一跳那个舞啊，忙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2: 起什么哄啊，在这儿说您的。
5: 你说现在这几年
2: 啊，
5: 你看你啊，又说相声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2: 又间歇了。
3: 能缓上来吗？我该发发肝炎了。
2: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3: 哎，干嘛隔离呀、
2: 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3: 我不是肝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2: 啊。这么个肝炎？
3: 对。
2: 你又怎么了？
3: 我还怎么了
2: 啊？我还委屈了。
3: 你甭管
2: 啊，
3: 你还给我看李菁
2: 啊，
3: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2: 你亏心不亏心呢？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3: 我这是胖吗？
2: 这是什么呀？
3: 我这是浮肿。
2: 那叫浮肿。
3: 对
2: 啊，
3: 都是你喝酒闹的。
2: 喝酒可不怨我。
3: 怎么了？
2: 现在无酒不成局，哪顿你不得喝点啊？
3: 是啊，你早上起来就喝6瓶啤酒。
2: 难道养成习惯了先喝点提提精神？
3: 你那是习惯吗？谁？
2: 哎呦呦呵，这是干荤。赶紧上来8个人。
3: 我不爱吃，我不爱吃、我还能坚持。
2: 还能坚持啊？
3: 早晨起来喝6瓶啤的不算
2: 啊，
3: 中午还喝，晚上还喝，睡觉也喝，睡醒了也喝。那天你赶场
2: 啊，
3: 赶场那么会儿功夫，坐车上喝了半斤白的，
2: 我这瘾头也太大了。
3: 现在你知你这酒精对我这肝有多大损害
2: 啊？是啊，
3: 大夫已经明确
2: 啊，哎呦呦呦呦，来8个人给抬下去。
3: 你都给我掐死了你！
6: 你大烟柱子
2: 啊，
6: 你还认识我不？
2: 这位怎么这么横啊？你是谁呀、
6: 我就是你的屁。
2: 你是什么
6: 屁？
2: 我开窗户把你放出去。
3: 不是
6: 屁
2: 啊，
3: 心肝脾那屁，
2: 那叫屁。
3: 对
6: 啊，对，就是屁。
2: 他改不过来了。
6: 嗯，
2: 我这脾啊指不定打哪儿移植过来的呢。
3: 对、
2: 说话跟我不是一味儿。
6: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这样吗？
2: 我不知道。
6: 我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2: 瞧出来了，你可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6: 是你
2: 啊。

0: 食不规律啊，吃了上顿没下顿，是饥一顿饱一顿。
1: 演员都这样，工作一忙起来就忽略吃饭了。你赶上能吃的时候那还不多。
2: 人的街头随处可见朝气蓬勃的劳动者，工人奔赴工地，市民勤恳劳作，每个人都在用汗水浇灌城市的成长。这座城市的一草一木、一街一巷的变迁，都是祖国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看着日新月异的京华大地，我满心温热与自豪，愈发热爱这片重生的土地，热爱蒸蒸日上的祖国。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食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

0: 击败柳枝，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跟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音、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

0: 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他来到城东南鸣沙山东麓，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于是决心留在这里修行，并在三危山上开凿了第一个禅窟。这件事远近传扬，虔诚的善男信女纷纷前来朝拜。许多年后，法良禅师从东方来到敦煌，又在旁边开凿了另一个石窟，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所以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行。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铃铎的轻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0: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一两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

0: 要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呢，就是
1: 敦煌自建立郡县以来，有少数民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从1528年至1714年的近200年间，敦煌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前后被吐鲁番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使敦煌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销声匿迹，流行1000多年的佛教绝迹，被佛教徒视为圣地的莫高窟不断遭到人为的破坏，昔日繁荣的莫高窟变得满目疮痍。明王朝西部边陲是宿州以西70里外的嘉峪关，敦煌被弃置关外，从此失去屏蔽河西的重要作用，而联络古丝绸之路的交通干线也不再经过敦煌，而改走嘉峪关直通哈密之路。交通枢纽地位的丧失，使敦煌失去了它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公元1715年，康熙派军队大举西征，收复敦煌。之后，大批移民至敦煌屯田，社会经济开始恢复，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得以重现。公元1723年，复立沙州所，3年，玄生所为卫，从此清王朝恢复了对敦煌的统治。清政府广移民，修县城，兴文教，敦煌的政治、经济、文化从此得到重建与发展。佛教开始复兴，但汉唐时代的辉煌一去不返，敦煌难逃衰败的命运。就在清王朝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丝绸之路已成为历史，敦煌也逐渐被人们所遗忘。但时间的脚步不会为敦煌的衰败而停止。公元1900年初夏，敦煌天气渐热，莫高窟仍旧荒凉破败的让人揪心。这位来自湖北的莫高窟看守人王元禄道士开始忙碌起来。农历5月26日这天，王道士清沙工作进行到第16窟时，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正是这次偶然的发现，将沉睡900年的一批长眠者唤醒过来。这就是今天编号为第17窟的藏经洞。藏经洞里有从公元4世纪末到11世纪初的各种历史文献与文书，数量总计50000多卷，其中90%为佛教典籍，但也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道教典籍、官方与私人文书档案以及曲谱、五谱等。在文字上，除了主体的汉文部分之外，数量最多的是古藏文文献，其次是回鹘文、于田文、粟特文以及少量的梵文文献。一批价值连城、非常罕见的珍贵文物，如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2: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信、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1: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

0: 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1: 这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二年写的。这写着延昌二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的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医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0: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初这批刚发现的珍贵文物和文化遗产随即遭到了西方列强的疯狂劫掠。公元1907年5月，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在莫高窟见到了王道士，他自称大唐高僧玄奘的忠实信徒，沿着他的足迹前来朝拜。头脑简单的王道士听后深为感动，同意将文书和经卷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斯坦因。16个月之后，装满写本的24口箱子，以及5个装满绢纸绘画艺术品的箱子，在夕阳的余晖下被运离了敦煌。随后到来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夜以继日地把剩下的所有写本翻检了一遍，最后仅仅花费了500两银子，就骗走了极具价值的7000多件藏经洞经卷文书和古画。美国人华尔纳、俄国人奥登堡、日本人大谷光瑞闻风而至，他们或借走壁画，或掠走文物。敦煌藏经洞所拥有的50000多卷价值连城的文物，经过西方列强的一再盗劫，结余的被清政府运至北京，入藏京师图书馆。一番劫掠后，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流散于全世界10多个国家。有人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秘，藏于中国者最散乱。目前大约有16000多件敦煌遗书主要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这其实只是冰山一角。
1: 这件金刚经呢，是武则天颐奉元年为她父母祈福抄写的，所以用上好的纸张，著名的书手。这件宫廷抄写的《金刚经》呢，这纸啊非常的细腻，我们在这个高倍放大镜底下看呢，这个纸张啊，这个纤维打得非常的细，表面呢处理得非常的光滑。我们
0: 藏经洞的发现震惊了世界，从此国际上多了一门显学——敦煌学。敦煌学是指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以及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在法国、英国、俄罗斯、美国及日本的学者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100年来，中国同样涌现出许多敦煌学研究者，他们怀着民族文化与文物被劫掠的执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0: 有一首歌这样唱，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它的名字就叫长江。虽不曾看见长江美，梦里常神游长江水。这是海内外龙的传人的共同梦境，而梦与现实之间其实只隔着一艘船。乘坐游轮纵览千里长江的壮美与秀美，是将梦见长江变为遇见长江的绝佳之选。而游轮旅行正是交通和文旅融合的一种重要形态。这一次分别来自上海和重庆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从各自的家乡出发，乘坐世纪游轮，以溯流而上和沿江而下两个视角展开不一样的游江体验，也形成一场巴蜀与江南的人文对话。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人在外滩，看到东方明珠没有？这里有很多。
0: 他是张梦真，一位用短视频科普各类生活常识的达人。2023年1月26日，他发布了第一条视频，第一次去高铁站如何坐高铁。
2: 其实也是有蛮多姐妹没坐过高铁。
0: 之后教人怎么坐飞机，怎么坐地铁，这些内容集成了一个叫如何如何的系列。这次他将制作一条如何坐游轮游长江的科普视频。
1: 今日份子如何如何，就跟小张一起坐游轮出游吧。
0: 难掩兴奋之情的张梦真即将登上世纪传奇号游轮，开始为期12天的长江溯流之旅。此行生长于江南的他，也特别渴望用自己耐心细腻的目光去发现同饮一江水的巴山之地如何如何就那么热辣滚烫。
1: 你好，你好，好像是我们游轮的管家龙哥，我们提前已经加了联系方式。
3: 小张你好。
1: Hello. 哎，是不是那个
3: 前面一艘？
4: 你们看啊，从那一头一直到最前面都是咱们这同一艘船啊，哎，感觉有点像超级无敌巨无霸，我人走在底下很小，我像一个小蚂蚁一样。
0: 在距离上海港1600公里外的重庆朝天门码头，体验官谢同宇一家正准备登船。谢同宇是一名退伍军人，回到家乡重庆后，他成为了重庆橄榄球队的主力先锋。10年前，在上海打比赛期间，谢同宇和妻子陈静玉定下爱情的盟约。游轮沿江而下的终点，正是两个人爱的起点。这次旅行是他们策划已久的旧梦重温之旅。
5: 请小心驾驶。来，咱们呢可以乘坐电梯上楼。
0: 当然，与10年前不同的是，同行的还有他们爱的结晶。自从女儿西西出世，两人几乎再没有二人世界的机会，因此他们特地预定了游轮上专门的管家托管服务。
5: 这里的话就是咱们的一个家庭套房了。
6: 哇，你看
5: 这是西西的房间，西西喜欢吗？这个就是你的床。现在您看到的地方就是6楼的甲板。啊，哇，你看这里是不是有跑道？
6: 那我们比赛吗？
5: 比赛。

0: 游轮开始离港，两组体验官的长江之旅正式起航。
1: 四季环桥游轮表示万分的感谢，欢迎大家。

0: 这是主餐厅。哇，这个餐厅呢，实际上我们是能容纳到400位客人的。江上书是我们的一个阅览室。哇，
1: 这就是最激动的 SPA 房。哎，前面真的有个师傅在等我。你好，你好，你好。一、二、三。哇
2: 哇！船行江上，张梦珍感兴趣的是游轮的服务设施。谢童宇却带着一家人按自己的趣味报名加入了参观游轮驾驶室的活动。
3: 下来呢，我带各位参观一下我们的一个驾驶台。
0: 哇，欢迎欢迎欢迎。你好小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看这边这个电视机，这是雷达，这是我们用来观察航道的放大火灯，这是我们的。
4: 哦，这是我们的宝贝儿。
5: 好秘密哟。
0: 他抽的一些位置在这个位置，船头、船首位置。
4: 在这个
0: 位置。哎，对，对，
4: 这个。
0: 因为舵桨系统它只有通过对水的产生作用以后，船们才它的产生推力，90度的推力是最大的。哎，对，所以说我这个挑舵基本上是原地挑舵。
2: 电力推进系统迭代了柴油发动机，游轮上的乘客几乎感受不到颠簸和震动，在平稳安静中享受旅程。对航行应对自如的张洪波，最初成为船长是在13年前，那时是在一家国有企业。2012年，因为公司改制，刚当了一年船长的张洪波，铁饭碗就被打破，一直顺风顺水的人生，突然间陷入了迷茫。
0: 之所以从单位买单的，家里也成家了，小孩也比较小，才10几岁，正是人生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从国有企业跳了一个自由职业者了，是有点迷茫。
6: 黑天板呢？
2: 很快，作为家庭支柱的张洪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他必须使自己变得更强，逆风而行，去适应市场的洪流。
0: 原来因为从事的旅游。

0: 航线是重庆到宜昌的航线比较短，而进入市场你要加大自己的那个竞争能力，我必须要把我的航路要延伸到宜宾，甚至延伸到上海，那我才进入市场，我才有竞争力。
1: 为了拓展自己对长江航路的行船经验，张洪波放下身段去跑重庆到上海的货轮。
0: 因为货轮的生活区在船门尾部，噪音很大，很难入睡，睡不着觉来就给自己找事做来，找什么事做来，耽误自己就是学航道，被标明被定名。
1: 在无数个难以入眠的暗夜里，张洪波手握船舵，望着不时擦肩而过的游轮，他开玩笑地说那是他的梦中情船。为了这个梦，他一边操控货轮熟悉长江全线的航道情况，一边通过自学考取了多张职业证书。一年后，张洪波凭借自身的实力重返客轮驾驶室，成为梦中情船的船长。人生或许就如长江上的轮船一样，有时顺风顺水，有时逆水行舟，重要的是看准目标，不熄火，不放弃，一路向前。旅行的第二天，张梦珍所乘坐的游轮一路逆流而上，来到了扬州。
2: 房卡一挂，就是第二天的行程开始，耶！
3: 我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扬州早茶。
2: 哇，这么会啊！天哪，我刚给你们拍到我的表情了吗？我现在就是第一时间想赶紧给你们看看我看到了什么。
1: 张梦珍没想到，自己一觉醒来就已然身在扬州皮包水的滋味里。
4: 虾子香菇、纸香菜、小肉、
5: 青提、慢拌鱼、香开汤、薄荷汤。
6: 首先为您带来烟雨唱扬州。
2: 我能不能开始听歌？
1: 早茶氛围必备扬州弹词吸引了张梦珍的目光，早餐的惊喜就这样突如其来。行船每到一处，水陆联运的体系仿佛把景区与游轮缝合在一起。
7: 坐车啦，
2: 耶！
7: 注意脚下。
2: OK OK， 二选座位，先到先得，随便坐哦。
8: 今天不是王厨了，现在是导游小王。
2: 哦，
8: 一座古
1: 厨师长王家是扬州本地人，今天他自告奋勇担任在地导游，带着张梦珍及众人展开了一场最地道的旅行。
2: 扬州水上巴士，我们刚下船又要上船了。
8: 小的时候，扬州这个地方就是城区嘛，小的时候经常都是在这些地方玩。这个桥可以算是扬州市的地标，
2: 哇，
8: 叫五亭桥。
2: 嗯嗯嗯，
8: 上面有五个亭子。
1: 21岁那年，带着简单的行囊远赴重庆学习川菜。
8: 刚开始我师傅带着我嘛，各种微型嘛去尝试吃，然后自己做这个菜嘛，慢慢做出来，他也有那种感觉了，就从阳春面吃到小面，它是口味上一个很大的变化。十几天的航线就必须要做到尽可能的不重样，客人才会有种期待的。
1: 从扬州到重庆，从阳春面到重庆小面，沿着长江溯流而上的游轮，不仅串联起了长江两岸的千姿百味，也串联起了王家的人生轨迹。带着对精致扬州的回味，张梦珍继续溯流而上，而谢同宇一家乘坐的游轮一路沿江而下，来到了整个航程中最为壮美的三峡航段。面对如此美景，作为一名健身爱好者，谢同宇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欣赏方式。
9: 在全国唯一一艘就是甲板上还可以带跑道的地方，然后里边跑步，再看到这个风景，哇，爽爆了！这简直。

0: 是爽爆了！
1: 随着游轮慢慢停靠在奉节港口，西溪的语文课本打卡点白帝城就跃然眼前。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0: 哇，三甲之巅！
3: 妈妈，
4: 整个是
5: 哎，
3: 那个龙那里，
5: 哦，那个云像龙是不是？
0: 两岸猿山停不住，金章雨过万重山。
1: 游轮继续向前，三峡之旅还有更多。

0: 你们单独一起吃饭的哦？
1: 有那么久了吗？
0: 可以按年来说明的哦。
1: 差不多。到时候在帐篷带我出来耍一圈噻，谢谢老板噻。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九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4.1%， 创4年半新高。
4: 国庆假期，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各地文旅活动吸引八方游客，持续激发消费活力。
3: 也门亲政府武装重新控制曼德海峡战略要地，伊朗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
4: 德国承诺向乌克兰走，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155开局之年，我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大国重器彰显创新底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期间，在黑龙江齐齐哈尔的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西南铝精轧机架、宝钢半钢开坯滚、哈气低压转子等重点项目连轴运转，干部职工抢抓生产进度，冲刺重点任务。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时强调，装备制造业是国之重器，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6: 所以我们要是把握住自己的优势，乘势而为，乘势而上，继续把我们的这个装备制造业做强、做优、做大。
5: 今年，中国一众集团有限公司在重型装备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300兆瓦级 F 级重型燃气轮机转子断件通过国家级产品鉴定，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首件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研制交付。一批国之重器从车间走向国家重大工程，有力保障了国家建设。中国一众材料产业部锻造厂锻漆班班长冯永亮：
7: 中国一众将深化思维更新、理念创新、机制革新，聚力做强高端装备、特种材料、现代制造服务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氢能装备、核聚变装备等未来产业，为国家锻造更多大国重器。
5: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对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大国重器的生命力在于持续创新。今年，中国火箭接连取得海陆回收双突破，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成功落地。今年还是500米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10周年。10年间 ，FAST 持续叩问浩瀚苍穹，取得一批原创成果。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介绍，未来 FAST 将继续扩容升级。
8: 我们计划在 FAST 周边建设至少几十台40米可运动望远镜，就组成呢世界上唯一一台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型口径望远镜的综合口径阵列。那这个阵列建成之后呢，它可以把 FAST 的灵敏度提升1倍，同时呢还可以把它分辨率提升200倍。
5: 大国重器是科技创新的集中体现与硬核标志。 9月16号正式通航的平陆运河工

0: 程是充分体现中国基建硬核实力和新理念的大国重器。通江达海，运河重塑了中国内陆地区的向海区位，让一批成熟企业增加向外拓展的新底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5号，日本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财政运行、消费税减税等问题发表施政演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号上午10点，日本国会参议院召开第222届临时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地时间12点许，日本国会众议院召开本期国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高市内阁9月改组后的首次国会论战。在施政演说开始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近日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杀人案表示极为遗憾，并对美方表示强烈抗议，强烈要求美方采取措施阻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本届临时国会的核心议程是把食品饮料消费税从 8% 下调至 1%， 为期两年，自2027年4月1号起实行，以缓解物价上涨对家庭支出的影响。这将是日本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税率。此外，财政问题也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高市在演讲中表示，政府将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当天，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 4.235%， 创历史新高。目前，日本公共债务规模约为其经济总量的两倍，居发达国家之首。在安全领域，高市表示将推进强化政府情报活动职能。自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政府持续推动扩军备武，加速谋求军事松绑，以所谓加强反击能力为借口发展进攻性武器，甚至公然鼓噪拥核论，严重违背日本应履行的战败国义务，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相关动向也在日本各界引发强烈批评。按照惯例，接下来日本各党代表将就施政演说进行质询，之后进入预算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的审议环节。
4: 也门政府4号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总台记者5号获悉，也门亲政府武装巨人旅和祖国之盾部队在空中支援下，重新控制了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地祖巴卜地区。伊朗方面4号表示，愿推动胡塞武装与沙特通过对话解决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拉沙德·穆罕默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当天，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努扎伊利也发表视频声明，宣布反攻胡塞武装。知情人士透露，本次行动将由沙特主导空战，也门政府军负责地面作战。美国为沙特在也门的行动提供情报支持，一些地区国家和欧洲国家主要向沙特提供防御性军事援助。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10月4号，胡塞武装又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包括一条连接塔伊兹省与邻近拉赫济省以及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公路。土耳其外交部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设立的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官员将在会议上讨论地区最新局势以及联盟机制化建设进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表示，解决也门问题的办法不是加剧经济封锁，也不是轰炸。伊朗方面认为，胡塞武装和沙特应以先前达成的和平路线图为基础开展对话，伊朗愿提供一切帮助推动这一进程。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德国总理默茨4号在基辅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德国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援助。同一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6: 泽连斯基表示，本次德乌会晤成果丰硕，涵盖实战武器装备和冬季能源保障资源。乌克兰与德国将联合生产2000架巴尔斯远程拦截无人机。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加快推进本土防空体。

0: 及建设。炮塔防御计划已进入系统化实施阶段，后续将部署数十套防御炮塔。此外，乌克兰多款小型导弹正在研发中，预计本月下半月开展测试验收。此外，泽连斯基指出，美国目前正分别与乌克兰、俄罗斯保持沟通，并提议在十月底前举行三方技术性会谈。乌克兰已明确对此表示支持，对在阿联酋或美方提议的其他国家举办会谈持开放积极态度。四号，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警告美国不要应乌克兰方面要求封锁俄黎明低轨卫星通信系统。他称此举将导致全面太空战争。
1: 其他国际消息，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组建超级智能工作组，并任命包括国家情报总监在内的领导团队。9月29号，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改称为超级智能。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5号在首相府发表声明，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投票将于11月29号举行。此次提前选举距离原定最晚举行选举的时间还有近一年。这一决定的直接背景是桑切斯政府两项住房法令日前在议会受挫。
2: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交通部当天向外国航空运营商发出通知，严禁拥有伊朗、伊拉克、黎巴嫩、阿曼、巴基斯坦、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等27国单一或双重国籍的机组人员直飞或搭乘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美国大西洋舰队海军航空部队发表声明说，因9月28号发生事故，美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将返回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对该舰的飞机起降设备进行检查和全面评估。
2: 从景区互动到产品体验，从概念尝鲜到生活常见，国庆假期人工智能不断渗透消费场景，也让人们在假期体验中触摸美好未来。
3: 我是任广超，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高校辅导员。这个国庆假期，我就近打卡沈阳故宫，体验了人工智能赋能文旅的全新出游方式。镜头只要对准古建筑和文物，就能实时的收听生动详细的历史解读，让国庆出游既有文化深度，又有科技温度。
4: 我是王佳敏，是福建省南平市的一名小学老师。国庆的时候呢，我有到考亭书院的朱子书房体验了一下朱子 AI， 我觉得体验感很好。回到课堂后呢，我想着和我的同学们分享一下。
5: 我叫朱瑞航，是一名3年级的小学生。这个国庆假期，我参加了青少年 AI 科创营，接触了各种各样的 AI 智能设备，特别有趣。这次体验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力量。
6: 我是夏文杰，浙江平湖人。今年的国庆节啊，我特地在我们当地青年夜校里面报名了 AI 实用训练营。那我也希望通过这次学习，我能够更好地运用 AI 工具，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7: 我叫崔浩，是一名汽车制造工程师。现在出门游玩，景区有 AI 智能导览、无人服务设备，特别方便。可以说 AI 不再是工厂里的专业技术，也不是遥远的科技概念，而是实实在在让大家的假期体验更便捷、更智能、更新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郭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经风浩荡，山河锦绣。十月是家国的盛大礼赞，是华夏的时代华章。在这红旗漫卷、普天同庆的美好时节，我们一同走进名家笔下的山河家国，于文字间回望峥嵘岁月，礼赞这片热土，共赴一场赤诚奋进之约。2026年国庆假期，每听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心尖儿的一块肉啊。突然这一死，儿子没了，冯子祥受这打击可太大不过了，哭从躺在床上一病不起，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说这胡丽拉就是他们一家嘛，不家德双家也没逃出去。首先德双家德禄的媳妇得了病了，上吐下泻，紧跟着传染上俩女儿，俩闺女上吐下泻，没出几天这娘仨是相继去世，把德禄疼得好像没疯了。虽然老伴活着的时候两口子不太对付，而且他老伴的人不会来事儿，跟德双的娘这婆媳之间也不太合，尽管如此，但人要不在了也叫人心疼啊。尤其俩女儿啊，德禄也好悬没疯了，好在其他的人没感染上。这是德双家，其他的人家多多少少都扫了边了。一开始的时候哭喊，到后来司空见惯了，谁家都死人，也没人哭了，嗓子也哭哑了，眼泪都哭干了。因此这场灾难没完没了啊！就是在这么个困境的情况下，德双娘实在没办法了，托人给德双写了封信送到奉天。咱们前文书说了，德双学习正在奔劲儿的时候，突然接到这个噩耗，德双就昏倒在地，受的刺激太大了。没有办法，尽管学业那么紧张，求大公子张学良给请了三天假，带着玉儿坐着车，骑着马，风是风火是火，赶回家乡。早晨起来从奉天出发，当晚上的时候就到了冯家崴子了。德双一看，好家伙，一片凄凉，走的那个光景那啥样，回来再一看都变了样了，这个地方一点生气都没有了。当他看着自家的房子，心里都翻个，想大嫂想侄女能不想吗？咱这么说吧，一家人见面哭一阵笑一阵笑一阵哭一阵，那么得了俩大侄子，德双也高兴，德全也高兴，可大嫂不在了，那俩侄女不在了，这是痛心的事儿。大家唠啊唠啊，好在德双和小玉回来温暖了大家的心。德双能空手回来吗？还带了不少现款，有的都是借的，他哪有那么多钱呢？他正在学习的时候，给家里头留了100块现大洋，那就解决了大问题呀。没粮可以买粮，没柴可以买柴，顾眼前燃眉之急，这解决了问题。那么德双在家里头就住了两晚上，学习紧张不能耽搁呀，因此风是风火是火，又赶回奉天。按下老冯家咱暂且不提，单说村长老族长冯子祥。冯子祥受的损失是最大不过，他那么多赏好地，多大的收成啊，这一下全完。尤其三夫人的死，他精神上受了大打击了，病了哩哩啦啦将近一个月才起来床啊。这一起来之后变了俩人，原来是有名的老抠，吃块豆腐切四块吃，没说吗？喝酒，一个咸鸭蛋能吃三天，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这回想开了，我就造吧我呀，天天是大鱼大肉，花钱好像流水一样。不喝醉了，不罢手，喝醉了之后摔东西骂人。把他家里的人上上下下骂了个遍，人们一看这吓得直哆嗦呀，一看这老头要疯啊。尤其是冯子祥最心疼的大孙子大宝，他是眼前花，他可喜

喜欢大宝了，舍不得打，舍不得骂，现在一反常态，见头骂头，见尾骂尾，把大宝给骂的无处躲无处藏的。大宝没事在屋里就抹眼泪，心说我爷爷这是怎么了，老头变了俩人啊，要照这样下去非疯了不可，这家我也没法待了，我也没招他没惹他，瞅我这么别扭，出去避避风吧。他们家再受损失钱还是有的，大宝偷偷摸摸带了几十块钱，也没跟他爷爷商量，又一想豁出去，这一关是非过不可呀，爱打就打，爱骂就骂，我就这一堆就这一块了，他也不能把我给吃了，就这么地。打定了主意，到家门口把车钱付了，让大兰二兰进了院了。这俩丫头一看深宅大院十分气派，手脚没地方放。这块管事的冯四再加上老妈李嫂一看这怎么回事，就问大宝，少爷你哪儿去了，老爷子都急坏了，派人四外找你。这是我买来的使唤丫头。给他们安顿到下屋，让他们听信儿啊。我李妈好生照顾啊。李妈是佣人，自然得听主人的安排。把大兰二兰领到下屋去了，让他们坐下听信儿。大宝就问管家冯四，我爷爷在哪儿呢？在上屋呢，生闷气呢，你可小心着啊。我去见我爷爷去。大宝都出头啊，攒足了劲儿，自己给自己打气儿，别怕别怕啊。仗着胆子到了后院上房屋里头，等推门进屋一看，好嘛，那冯子祥像瘟神一样，手里拖着一对钢球，面沉似水，没等我

0: 你我撒开，撒开，撒开！你那么消极，你还挺粘人，你还。
1: 你给我过来，
2: 干什么？
1: 瞎琢磨！你要真想知道导演找你什么事儿，你直接打电话呀！
2: 打电话合适吗？
1: 别废话，现在打。
2: 那我问问。
1: 打，
2: 问问就问。
1: 答应。打。
3: 哎，导演，您发在吗？什么事儿啊？哦，帮您带杯咖啡呀、啊。不是，那您撤回是？哦，别人买完了。
1: 哎呵。
3: 哦，群发的，买完就撤回了。
1: 哎呀，
3: 好嘛，您发一在吗？又撤回了，我没多想。

0: 没多想，嗯，我是那多想的人吗？我
1: 他还没多想呢。
0: 行，有事您说话啊。嗯，哎呀，吓死我了！哼，这事儿闹的，买杯咖啡群发的，
1: 该嗯琢磨呀，瞎琢磨呀，
0: 闹吗？
1: 人家就带杯咖啡，还叫群发的，
0: 群发的，
1: 哎，群发的为什么没给我发呀？哎，这是好事，
2: 你快点，你快点，你快点。
1: 你群发你都不给我发，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3: 这回可怎么办呢？
0: 他也这样。
4: 刚才是金飞、陈曦表演的相声《导演的心事》，也不知道这二位啊，是不是今年春晚又开始琢磨其他导演的心事了啊？
5: 哎，这段相声呢其实特别有意思哈。嗯嗯，
4: 其实啊，一说到心脏，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呀，少油少盐，多走路，戒烟戒酒，这些都对。嗯，其实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说的心情好坏影响心脏健康。
5: 哎，你说的太对了，你可别小看啊这心病伤心。哎，咱们这心脏啊跟情绪是有关系的，这是一条双向的通道。

0: 才能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状态。
1: 是的，
0: 哎，其实这就是我们心情的影响，不能跟姜昆和唐杰忠似的。
1: 他们怎么啦？
0: 什么事儿老爱着急？
2: 我听说像您这样的演员认识人非常多呀。
3: 那当然了，不少啊，
2: 是不是？
3: 哎，
2: 有一个人您大概不认识。
3: 什么人呢？
2: 老吉。
3: 老吉是谁啊？
2: 这人姓纪。
3: 哦，
2: 因为好着急，大伙儿都叫他老吉。
3: 他跟谁着急啊？
2: 跟谁都急，一天到晚没有不着急的时候，从睁开眼开始。
3: 那早晨起来他跟谁着急呢？
2: 跟闹钟着急，坐在床边上瞧着这闹钟。唐老师，您看我这闹钟没有？新买的啊，上好了7:03了，一点动静没有。你说是我叫他还是他叫我？你说、
3: 哎，你知道吗？他这闹钟啊，早几分钟晚几分钟那是保不齐的。
2: 什么保不齐的？早几分钟保不齐？你这话我就不愿意听。
3: 怎么不愿意听？
2: 这要定时炸弹呢？啊，你那偷偷摸摸正上弦呢，他早几分钟，咣，我把你炸那儿了，那叫这个。
3: 他这闹钟能跟定时炸弹比吗？
2: 反正都是上弦响，反正一响大点一响小点呗，这个、
3: 啊、行了行了、啊、你呀、啊、赶快出门上班吧。
2: 到单位我跟那记考勤的着急。
3: 跟人家着什么急啊？
2: 刚迟到5分钟他就给我画一道，你说他讲理不讲理啊？你调查调查情况，你看看路上多少个红绿灯，是个红灯你就停，你要不停的话，你想过去他拦你啊。这大街上带箍的除了那黑姑不管，是个姑他都管得着你啊。
3: 行了，开始工作你就不着急了吧？
2: 那是你们单位唱歌跳舞不着急，你知道我们那个单位多忙啊，啊，忙得你连上厕所的功夫都没有。
3: 该上你还得上啊。
2: 那一上去1个多钟头不着急啊？
3: 哎，干嘛那么长时间呢？
2: 你看你还老刨根问底，你说现在这东西这质量啊，你进厕所你出来你半个钟头拉不上那拉锁，你不着急啊？你看。
3: 不过下了班也就好了。
2: 谁说的？下班我得着急忙慌回家做饭去。
3: 那你就回家做去啊。
2: 那双职工那菜在什么地方你不着急啊？
3: 那你去买呀、
2: 啊、买。
3: 哎，
2: 我不愿意跟那小商小贩我对付啊、嗯，你瞧他们那桶贫劲儿，就为了5分钱在自由市场他跟你对话。师傅师傅师傅，5分钱您就别再让了，是吧？要省您从大柱省，省个10顷带8顷，要算您从大柱算，算个10万带8万，要算您别跟我算，我穷的都快要了饭，成天在这卖葱蒜了，一身泥了一身汗，刮风下雨也得干，要不然就甭吃饭，少给我饭我不干了，你看合算不合算？别跟你说他贫不贫，你说这个
3: 啊？哎呀
2: 啊，就冲他这贫劲儿，我跟他耗1个钟头我也不给他这5分钱，我跟你讲。
3: 哎呦，你是真着急还是假着急？为了这5分钱你跟人家对付什么呀？
2: 我不能助长他这坏风气。
3: 你呀、
2: 啊、
3: 你回家休息休息，看个电视吧。
2: 看电视我也着急。
3: 那着什么急啊？
2: 现在这电视连续剧一放放80多集啊，打头一集就搞对象，搞40多集还搞不上，有这功夫我自个儿搞一行不行？这个啊、哎、
3: 干脆你把电视关了吧。
2: 你要是关了电视你干什么去？不着急啊。
3: 那你帮着做做家务，看看孩子。
2: 看孩子
3: 啊？
2: 你别提孩子啊。
3: 怎么？
2: 你要是提孩子，我们两口子跟我们的孩子着一辈子急了。
3: 至于吗？
2: 怎么至于吗？打生下来开始，
3: 十月怀胎一
0: 胎，哎呦，那是呼吸啊。
2: 嗯，
0: 不会哭的没气儿啊。
2: 就是
0: 啊，
2: 等会哭了，这一宿一宿不带停的，你说是
3: 照顾孩子是个麻烦事儿。
2: 再大点3岁这孩子该上托儿所了。
3: 嗯
2: 啊，又得也着急。
3: 反正现在入托儿所不太容易。
2: 我们家门口就一托儿所
3: 啊啊，
2: 他不让你进，他说我不属于这片的。啊，我说您看看我们住的地方那么近，怎么能不属这个？您看怎么想办法让我们进来？托儿所说去回工厂开介绍信，工厂开介绍信，介绍到托儿所，告诉为什么上这个托儿所。我到工厂了，工厂说要是托儿所开介绍信，工厂才给托儿所开这介绍信。那我就到工厂，工厂说托儿所不给开介绍信，工厂不给托儿所开，托儿所说工厂不给托儿所开。
3: 我说啊，你这说绕口令呢？
2: 等我开好介绍信，我们这孩子都6岁半了，
3: 该上学了。
2: 哎呦，等入了学我可就是一连串的着急了。
3: 是吗？
2: 1年级天天接送
3: 着急啊。
2: 2年级上课不听讲
3: 着急。
2: 3年级这算术他弄不过来
3: 着急啊。
2: 到4年级课外活动太多
3: 着急。
2: 5年级学会逃学看电影了
3: 着急。
2: 到6年级他又面临着考试了，
3: 考中学更着急了。
2: 哎呦，你说这孩子到6年级他这算术不会，他老问我，多让我着急。你说
3: 那你帮助帮助他呀。
2: 他我要会的话，我还着急干什么呀？

0: 你也不会啊？
1: 跟头把式啊，就考上了初中，
0: 总算没白着急。
1: 俺想，哎，这回啊，一块石头落地了，
0: 就是
1: 不用着急了
0: 啊。
1: 我们那孩子真有出息，什么没学会呢？先学会搞对象，弄一女朋友回来了。这，你说你这小东西的，你着什么急你啊？
0: 这孩子也是随你啊。
1: 什么随我啊？我跟他妈搞对象，我们这么着急吗？我们上初三以后才开始写条的。
0: 谁问你这个？
1: 你不是说他随我吗？你啊，
0: 那孩子早恋了，你怎么办？
1: 赶紧咱们做思想工作呀！
2: 哦，哎呦，掰着手指头讲，是磨碎了嘴皮子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深明大义，是摆明厉害啊！
0: 好家伙，当初我们劝国民党投降那会儿都没这么费事，
1: 就是
0: 好家伙，对呀，你说这孩子想通了也就行了，
1: 想通了行了，
0: 哎。
1: 人家女方家长找来了，
0: 哦，出事儿了，
1: 出大事了，堵在门口跟我嚷嚷：“你们怎么教育的孩子
0: 啊？
1: 年纪轻轻搞对象，勾搭我们女儿，一天天在我们家，把我们家冰箱里东西全给吃没了啊！我们给孩子姥姥弄点棒子面，你们孩子出主意啊，表周贺了。您说我们家缺这玩意儿吗？啊，
0: 这孩子也是图个新鲜
1: 啊，图新鲜，我着多大急呀、
0: 啊！哎呦，
1: 以后考不上大学着急，找不着工作着急，找着了工作不称心，是我又着急。好容易工作也稳定了，年岁也到了，该搞对象了吧？
0: 啊、
1: 他又搞不上对象了啊！他有对象着急，没对象我也着急。你说你小子当初学那本事哪儿去了？有本事街上糊弄人棒子面粥喝去你啊！
0: 哎呦，你就别提那个事儿了。
1: 哎呀，不提我不着急，一提起来一脑门子官司我。
0: 得了
1: 啊，
0: 眼不见心不烦。躺下睡觉就没事了。
1: 你以为躺下睡觉就不着急了
0: 啊？
1: 那天晚上刚躺下，就二姥姥一句话，好家伙，没把我给急死。
0: 二姥姥说什么了？
3: 听说过两天副食品要涨价了。
1: 你说这急人不急人的啊？
0: 哎呦，这老太太就爱瞎传这个，
1: 急得我第二天早上赶紧就到工厂去，又赶紧请假，赶紧到银行取钱，弄个平板车、三轮车，我一趟趟往家拉。
0: 拉什么呀？
1: 油盐酱醋啊，
0: 拉一趟不就完了吗？
1: 那才哪儿到哪儿啊！你知道光那醋我买了多少？
0: 多少？
1: 一洗澡盆。
0: 嚯！
1: 酱油
0: 多少？
1: 凉水缸。
0: 哦。
1: 豆油
0: 多少？
1: 五暖壶。
0: 哎呦！
1: 味精
0: 多少？
1: 六抽屉。
0: 好嘛！
1: 花椒面
0: 多少？
1: 一大衣柜。
0: 嚯！
1: 黄酱
0: 多少？
1: 一被窝。
0: 怎么弄那里头了？
1: 哎呦，那酱坛子打了全遮床上了，你说恶心不恶心啊？
0: 你这是要开油盐店呢？
1: 油盐店没开，反正啊，那小卖部让我给买光了，
0: 他给泡圆了。
1: 哎呦，眼看着买这么多东西啊，
0: 嗯，
1: 心想这回可不着急了。
0: 是啊，
1: 等了15天没涨价，
0: 得，
1: 你说你着急不着急啊？啊，
0: 好嘛，
1: 急得我成天上物价局打听去。
0: 嗯，
1: 那同志。什么时候涨价？我们都盼着这天呢。你说这么多东西放在我们家，它不涨价，光长毛。你说我着急不着急啊？
0: 你呀、啊，这急全是你自己找出来的。
1: 日久天长，人家街坊还着急呢。
0: 啊，
1: 你把人小卖部都买空了，街坊跑这儿来了。哎，今儿我们家中午吃饺子，哎、来碗酱油，来碗酱醋。又要酱油又叫醋，你这不占便宜吗？这我也不是施舍盆啊。
0: 那你怎么办呢？
1: 我怎么办啊？我一想啊，这样啊我可受不了
0: 哦。
1: 反正啊我是多少钱买的我得卖，他不是关张了吗？
0: 啊，
1: 我开张，多少钱买的多少钱卖，这样我好歹我赔不了多少。第二天早上我正想卖呢，二姥姥一句话差点没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0: 他又说什么呢？
3: 好消息，有人说了。
0: 什么呀？
3: 季节不同，副食品的价格呀下调了50%，我全赔进去了。
4: 刚才是姜昆、唐杰忠表演的相声《着急》。相声听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今天的笑声编辑部。
5: 车处在马路，
4: 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魏瑶、
4: 咱们来聊聊心脏的那些事儿。
6: 是，刚刚其实我们说过了，这个情绪不好啊，真的是隐形的伤心杀手。你说咱们平时怎么调整心情呢？怎么保护心脏呢？
4: 我认为就四个字
6: 啊，
4: 心平气和。
6: 哎，其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
4: 啊。当然了，这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对吧？你难免遇的事儿你会烦心，我们得学会怎么梳理。还有一点，就别老自己一个人啊生闷气，老琢磨，
6: 对，要给。

0: 发泄出来。
1: 哎，你找朋友啊，聊聊天啊，运动运动啊，
0: 嗯，
1: 哎，这个找一些开心的事儿啊，
0: 听听我们节目呀，
1: 哎，那可能就更难。没有，
0: 绝对让你有个好心情。
1: 哎，就我的意思就是不能跟侯耀文和石富宽似的
0: 啊，
1: 他们俩呀就心累。
2: 怎么着，一惊一乍的？
3: 小石，我可找着你了。
2: 怎么了？
3: 有个事儿，我想拜托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3: 如果打明天，你要是看不见我了，你可千万别找我，也别给我打电话。这衣服你穿上。不行，你挑不起来，你这样。明年的今天，啊，你呢买点水果，买几块点心，买一小瓶二锅头，你到八宝山。白天别去啊，晚上12点以后你翻墙进去啊。顺着右边那走道往里走，第13棵树那儿，然后你就听见呜，然后树上有一影来回来去跟那儿飘，我在那儿等着你。啊，谢谢，你一定来啊！
2: 我肯定不去，我这看恐怖片呢，是怎么着？
3: 我要给你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请你放心，我是清白的。就这样，
2: 回来。有什么事儿您讲清楚了再走也来得及，没有人说你不清白啊。
3: 说不清楚了。
2: 怎么了？
3: 出事儿了。
2: 什么事儿？
3: 出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啊？
3: 哎，一言难尽啊。
2: 要唱
4: 一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里的当个当当来当里个来的当。
3: 那天我们单位开会，
2: 不唱啊。
3: 我们那个主管纪检那个副主任呢，在台上那做报告。
2: 开的什么会呀？
3: 主要是要整顿，也不是还要宣传法治什么，就是那个事儿。
2: 哦。
3: 当时就啊，声音特别大。
2: 嗯，
3: 咱们单位现在有人竟敢知法犯法，单位领导决定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2: 好，
3: 我呢就坐在这么一个位置，正好跟着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坐一脸对脸，
2: 面对面。
3: 当时我们那个新来那主任瞪着我。当时我一看他这手势，我这心里头呜一下，我这脑子嗡一下，这腿肚子梗一下就前面来了，
2: 都带声。
3: 我一想完了，肯定这回完了。
2: 怎么就完了？
3: 你看他，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2: 我不清楚。
3: 我拿人家回扣那个事儿让主任知道了。
2: 你拿过回扣啊？
3: 300块钱呢。
2: 他一
3: 比划我就知道完了。
2: 别说了，
3: 300块钱他知道。
2: 别说了啊，不是我批评你。
3: 怎么了？
2: 没见过钱呐。300块钱回扣你也拿呀？
3: 我不是给单位一共买了400块钱东西吗？
2: 啊，买400块钱东西你就敢拿300块钱回扣
3: 啊？
2: 你也太黑了。
3: 怎么了？
2: 这要是让你当个省长，
3: 我拿我们全省半年的财政，那不算什么吧？
2: 把你毙了都不多
3: 啊！
2: 你太可气了。
3: 不，这话又说回来了，这300块钱的事儿，我跟那人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而且这事没人知道，就我跟那个人，我们俩不是，要不然就不是这300块钱的事儿。
2: 那能有什么事儿啊？
3: 哎呀，当时我这个心里这个难受，我痛苦，我后悔，我抓头发呀，我一溜溜往下抓呀。
2: 别抓！
3: 哎，我想起来了，
2: 什么事儿？
3: 不是这300块钱回。

0: 肉的事儿。
1: 那是，
0: 是我那第三者插足的事
1: 儿。你还有这毛病呢？
0: 我不是啊，我这我得跟你说清楚了啊。最后我就拉过他一回手。哎，对了，我最后一回拉这手，您再温柔的跟我说什么？
1: 他说什么呢？
0: 你再拉我手，我摔死你！
1: 这女的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0: 她是柔道队的一个女教练。
1: 你这人也是，
0: 怎么了？
1: 你找女的，你别找那柔道队的。
0: 我找谁呀、啊？
1: 你找那温柔点的呀。
0: 比如说
1: 幼儿园的老师啊。那离了婚的护士啊，那单身，我教你这干嘛呀？我，
0: 您说的这几个以后再说吧。
1: 对，还以后再说。
0: 嗯，但是我就琢磨这个好像不是这个第三者插足这事儿，我跟那女的说了，打死都不能说呀，
1: 共赏同盟没用。
0: 哎呦，我痛苦，我难受，我后悔，我抓头发。我一溜溜抓头发，
1: 别抓，
0: 要不然就不是这第三者插足的事
1: 儿。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有了，我想起来了，
1: 别那么一惊一乍。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是不是上回我给老主任送那三瓶酒一条烟的事
1: 儿？哦，你给老主任还送过礼？
0: 不是，我这个副科级，我干了20多年了，我想怎么在我离退休之前得把我扶正了。
1: 哦，
0: 所以那天过节的时候，我给老主任送了3瓶酒一条烟。
1: 啊，过年过节看看老领导送点东西，这也不为过。
0: 哎，后来我们老主任呢就把这酒喝了。
1: 哦，
0: 老主任呢以前眼神呢就不是很好。
1: 哦，
0: 喝完这酒以后基本上就算失明了。以前我们老主任做报告都是自个儿走上来
1: 啊，
0: 现在是得一个人搀着得往上摸。坐下了以后头一句就是，
1: 嗯，
0: 同志们
1: 啊，
0: 假酒害死人呐。
1: 你拿这假酒满处送礼呀、
0: 啊？什么叫假酒啊？我那在农贸市场买的，怎么叫假酒啊？
1: 什么酒啊？
0: 茅台呀、啊。
1: 多少钱啊？
0: 3瓶24块钱啊。
1: 这是您听听这价，8块钱一瓶买茅台，这能好得了吗？
0: 后来就老主任下些人送酒，他怎么能知道这3瓶酒是我送的呢？
1: 你爸他这叫什么事儿啊？
0: 这3瓶酒的事没查出来啊。
1: 嗯，
0: 没查出来他就不应该跟我这么比划。哎呀，我痛苦，我难受，我抓头发，我一溜一溜抓头发。
1: 别一溜一溜抓了，原来你是秃子，好容易长起几根来，您别给揪回去了都啊，留着。
0: 哎，我想起来了，
1: 怎么了？
0: 不是这3瓶酒的事
1: 儿，那是
0: 可能是那天让派出所把我拘走3天那事儿。
1: 你还进去过啊？
0: 没进去，我就跟警察聊了3天。
1: 那是聊天吗？
0: 那就是聊天啊。
1: 嗯，
0: 可能是这拘留3天这事儿，主任知道了。
1: 因为什么事儿您进去了？
0: 我不是这个，我这人闲不住，您知道吧？
1: 哦，
0: 我现在除了我这本职工作，我外边呢，我又应了点闲杂的差事。
1: 哦，什么差事？
0: 因为那天有一书商找我，
1: 嗯，
0: 说的那个侯先生，咱们现在这儿压着一批书卖不出去，您看看能不能改改，赶快把它卖出去。
1: 就您这个文化水平，您还敢改书？
0: 那你一个知识分子，你不得发挥点余热呀、啊？你想是吧？
1: 你什么知识分子、啊？
0: 后来我就帮人家给改了
1: 啊。
0: 你知道有一本《水浒》？
1: 那我看过，《梁山好汉》，
0: 内容
1: 108架，
0: 卖不出去。
1: 哦，
0: 我给它改成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
1: 哦。那么那本《红楼梦》，
0: 一个男人和一群美少女的风流史。
1: 哦，《西厢记》
0: 叫偷情，
1: 《白蛇传》
0: 人鬼情未了，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哎呀，我改完了以后，这书呼呼的往外卖。
1: 哦，
0: 我痛苦，我难受，我一溜溜抓头发。
1: 别抓头发了，你听我告诉你，
0: 啊，
1: 别瞎琢磨，
0: 嗯，
1: 有什么事儿彻底坦白去。
0: 我怎么坦白去？我都不知道人说的是什么事儿。万一人家说的不是这事，我坦白了，我是掉井里了吗？我自个儿
1: 那也实话实说去。
0: 我怎么办？我在家里头坐不住站不住的，我出去我溜溜弯去吧。
1: 哦，
0: 趁着天凉快我就出去了。
1: 嗯，
0: 我走啊走啊走啊走，我都不知道走多远。
1: 嗯，
0: 反正我走着走着我就觉得脚底下有点发凉。
1: 怎么？
0: 我的鞋底没了？
1: 这鞋的质量太差。
0: 我就走啊走啊，后来我猛一抬头，我看那儿有条标语，
1: 写的是
0: “延边人民欢迎你”。
1: 啊，到鸭绿江了都
0: 啊，
1: 打算外逃，
0: 逃是逃不了了。
1: 啊，
0: 这事儿我能。

0: 逃得了啊。
1: 哦，
0: 可是我心里害怕，我紧张啊。
1: 嗯，
0: 一下我就病了，病完了以后就住了院了，发高烧，我说胡话，哎，也不怎么回事哎、
1: 嗯，
0: 我们单位愣查着我在哪医院住了。
1: 知道了，
0: 那天主任带几个人直接就奔我们医院来了。
1: 哦，
0: 进了门头一句就跟我说了，
1: 说什么？
0: 侯耀文，
1: 嗯，
0: 前几天你还好好的，这几天你病成这个样子，你自己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我说我没有什么意思，主任，你跟我一比划这个，我当时我比划这个，你看见了没有？
1: 对呀，
0: 嗯，我说我看见了，
1: 看见了，为什么不去呢？
0: 我不是害怕吗？
1: 平常你为什么不害怕呢？
0: 平常没人知道。
1: 那么现在呢？
0: 现在我觉悟了，
1: 嗯，
0: 我一定要好好的找您。
1: 你找我？你找我？你早就应该来找我。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几个人等了你好几天了。
0: 是啊，我说主任，我知道，反正我一去，您就得三堂会审。
1: 我跟你比划这个，你到底明白不明白什么意思？
0: 您这手是什么意思？
1: 我告诉您了，我们这几个人三缺一，你知道吗？
0: 打麻将的。
2: 刚才是侯耀文、石富宽表演的《心累》。
3: 其实啊，你说到咱们这个心脏啊，一天24小时这不停的跳动，哎，这一年我算一算啊，跳多少次？
2: 哎呦我天哪！
3: 3000多万次吧。
2: 这是你算出来的呀？
3: 这是我
2: 还是查出来的呀？
3: 这是我看到的结果。其实啊，他不怕正常的劳作，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忽高忽低的情绪，跟过山车似的，大喜大悲就特别容易扰乱心率。
2: 没错，我们说啊。这个基础的生活习惯我们要养成，
3: 嗯，
2: 少油少盐，坚持运动，戒烟戒酒，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心情。
3: 没错，很多年轻人觉得这心脏病啊离我太远了啊，我这么年轻什么事儿都没有，平时加加班熬夜啊，这遇事儿我着急都没事儿。哎，但是我跟你说呀、
2: 嗯、
3: 这个年轻朋友们真得留点心。
2: 哎，尤其是啊，我们有的人说我今天得拼事业，
3: 嗯，
2: 我得晚睡觉，我们不是说希望大家不拼事业，而是说您拼事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你看这李菁的五脏，这不全闹脾气了吗？
4: 干嘛呀，王悦波？
5: 王悦波
4: 啊，
5: 我不是王悦波。
4: 你不是说相声的王悦波吗？
5: 不是。
4: 那你是？
5: 心肝脾肺肾，我是您的肝。
4: 我是重度脂肪肝的，您瞧见了吧？
5: 不单我，
4: 还有谁、啊、
5: 看看、
4: 啊、
5: 心肝脾肺肾，您这五脏全来了，
4: 啊！我这五脏全下来了
5: 啊！
4: 你们找我干什么呀？
5: 啊，我们就是找您
4: 拜年
5: 请假。
4: 请假？这不是请假，这是谋杀。
6: 李菁，
4: 我越走的我都活不了。
6: 李菁
4: 啊，
6: 我是你的心。
4: 行，甭唱了，我这心比我爸爸岁数还大呢。
6: 李静、啊、我得跟你说几句心里话了。
4: 对，心可不得说心里话吗？
6: 我现在是超负荷运转
4: 啊，
6: 现在我是心率衰竭，我心，
4: 哎，他这怎么意思？这
5: 间歇，
4: 间歇，
5: 间歇，
4: 这就停了。
5: 他能缓上来、
4: 啊、是吗？
5: 啊，
6: 我是心率衰竭呀、
4: 啊。好好好，还真缓上来了、
6: 哎、你说我这个心脏
4: 啊，
6: 过去够多好啊。
4: 啊，
6: 那个时候是又能蹦又能跳又能跑又能闹，那时候在公园里边跟这帮老太太一跳那个舞啊，
4: 嗯，
6: 忙腾涛就跟着一起来，
7: 哒哒哒哒
6: 哒哒哒哒哒哒
7: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6: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又演小品，又拍电影，又是电视剧，现在忙得你我这心，
4: 哎，又间歇了，
5: 能缓上来，
4: 能缓上来吗？
5: 能缓上来，能缓上来。
4: 啊，
5: 我呀，我该发肝炎了。
4: 那我们赶紧隔离吧。
5: 哎，干嘛隔离呀、
4: 啊？你要犯肝炎，我们还不隔离？
5: 我不干吗？我说的话就是肝炎
4: 啊，这么个肝炎。
5: 对，
4: 你又怎么了？
5: 我还怎么了？
4: 啊？我还委屈了？
5: 你甭管。
4: 啊。
5: 你看各位看李菁
4: 啊，
5: 把我蹂躏成什么样了？
4: 你亏心不亏心呢、嗯、这几个人里头就你白白胖胖最健康啊。
5: 我这是胖吗？
4: 这是什么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电波跨越山海，祝福汇成星河。值此新中国77周年华诞，愿神州大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愿每一份赤子之心皆与祖国同向同行。蚌埠综合广播与您共庆盛世华诞，聆听时代强音，致敬每一份奋斗与热爱。 FM107.9 2026年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敬请收听。

公元1006年，这座戈壁滩上的城市再次被恐怖所笼罩。位于新疆与中亚的黑汗王朝占领了于田王国之后，可能继续向东推进。消息传来，饱受战争劫难的三界寺的僧人们意识到又一次大难将至，他们决定出门逃难。就在逃难之前，他们把所有不便带走的经卷、文书、绣画、法器等全都藏进了这个小小的洞窟中，然后用泥封好，绘上壁画，一切显得了无痕迹。30年过去了，信奉佛教的西夏王朝最终占领了这座城市。然而，不知是什么原因，那些出门逃难的僧人们

再也没有回去。这个藏有经卷文书的神秘洞窟自此变成尘封千年的秘密。900多年过去了，1900年初夏的一天，一个来自湖北的普通道士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神秘的洞窟。当洞窟中的这些文物宝藏重见天日，丝绸之路上这座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文化名城终于告别千年的沉寂，重新获得世界的瞩目，它曾经的辉煌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鲜活起来。

0: 食肉汁居敦煌，祁连间。史记中的这段文字是敦煌地名的最早记载，后人解释敦煌的意思，敦大也，煌盛也。战国时代，强大的肉汁吞并了羌人，秦朝末年，他们又驱走了当地的乌孙人，从此肉汁人成为敦煌与河西地区的主人。然而没有永远的强者，公元前209年，崛起的匈奴击败肉汁，成为这里的新主人，并不断侵犯汉朝边境。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欲联络大肉汁合击匈奴，但此时的肉汁人乐不思蜀，张骞只好空手而返。张骞却有意外的收获，他将这次长达13年出使的见闻向汉武帝写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成为汉武帝随后用兵西域打通丝绸之路的重要参考。
1: 当时汉武帝打匈奴，就是匈奴给羌人结合以后呢，把河西走廊占了以后呢，汉朝政府在给世界接触这个窗口路线整个堵掉，他没办法，他要给世界接触，必须把这个匈奴和羌人对他的围堵，他形成的包围呢，要打破。
0: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一支远征军西出河西，结果霍去病击败匈奴，从此河西纳入汉朝的版图。为确保敦煌与河西地区的长治久安，公元前111年，西汉王朝在河西设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进行行政管辖，并大规模移民屯田，敦煌逐渐繁荣起来。从此有文字记载的敦煌历史正式开始，中西交通的陆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也得以开通。
1: 敦煌在这个路线上的它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是你出去不论到哪条线，出了敦煌以后呢，都得走将近1500里路，因此在敦煌出关的时候呢，必须经过行资的准备，经过一个月回来到敦煌呢，也得休息。那么就在敦煌地区呢，这个商业城市呢，就这么样形成了。所以敦煌城市的形成呢，它既带着军事性质，又带着商业性质。
0: 东汉末年，中原地区军阀混战，虽然经历了西晋的短暂统一，但很快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接着西晋灭亡，晋室南迁，中原进入16国时期，敦煌也先后归属于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5个政权。与战乱频仍的中原相比，敦煌社会的总体形势比较稳定，经济持续发展。随着大批中原大族与士人的迁入，文化也逐渐繁荣起来，儒家经典在敦煌广为流传，一些大儒如张焕、郭宇、宋先、索席、阚音、刘炳等纷纷隐居于此，聚徒讲学。其中刘炳一生著述甚丰，撰有《略记》84卷，《敦煌实录》20卷。张焕之子张芝为著名书法家，擅长草书，被誉为草圣，为后来王羲之等书法家开创书风起了先导作用。敦煌已经成为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拥有文人和文化的城市才算是一座真正有内涵的城市。经过400年的积淀，文化敦煌终于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此时的敦煌仍让人觉得还缺少一样东西。

于是佛教来了。这正是敦煌一直在默默等待的。大约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敦煌是佛教传入中原的第一站。佛教传入之初，敦煌就出了不少著名的高僧。魏正始年间，肉之人竺法护在敦煌出家，晋武帝时他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带回许多佛经，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翻译传播。因竺法护世居敦煌，人们便称他为敦煌菩萨。竺法护的弟子竺法成也是一代高僧，在敦煌一带的影响甚至超过他的师父。这是敦煌特有的一种佛教祈福仪式，每年春天，敦煌城里的僧人要在城东这座建于公元386年的白马塔前举行一场法事活动，为的是纪念著名高僧鸠摩罗什的心爱坐骑驮经白马。16国时期，鸠兹高僧鸠摩罗什来到中原传授佛学，他骑一匹名叫天流的白马向东而行，行至敦煌，白马突然病倒。相传白马临终当晚托梦鸠摩罗什说，现已入关，前面就是阳关大道，敦煌是自己的超脱生死之地，今后再也不能陪伴他继续前行，并叮嘱鸠摩罗什一路珍重。说毕，化作一片彩霞升天而去。为了纪念这匹一路与他相依为命的白马，鸠摩罗什化缘建造了这座白马塔。1000多年来，白马塔巍然屹立敦煌城中，成为这座古城悠久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在16国时期，由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提倡，中原地区佛教愈加兴盛，越来越多的西域高僧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中原弘扬佛法，敦煌依然是他们进入中原的第一站。敦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刻终于到来，此前几百年的准备仿佛就是为了这一刻的到来。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尊的高僧来到敦煌。

0: 沙山东路。眼前忽然一亮，三危山上出现了万道金光，金光之中他依稀看见千佛化现而出。乐尊坚信这里就是自己寻找的佛国圣地，从此香火更旺，信佛的人更多。石窟越开越多，于是高僧大德、王公贵族、普通市民、各色人等，不论高低贵贱，都在三危山上开凿大大小小的石窟。他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做着不同的功德。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中积蓄着智慧的结晶，酝酿着博大的佛教文化。
1: 抄写经卷有功德啊，这个挖掘这个开凿洞窟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这本来在经典上面就有记载，这些种种的这些行为能够增加我们的福慧，所以这个过程首先就是一种修。

每天莫高窟回荡着钟鼓麟铎的星响，成群结队的善男信女身穿华美的服装，手里拿着香炉、花束或乐器，嘴里念诵着佛号，从一个洞窟到另一个洞窟顶礼膜拜，喃喃许愿。每一个洞窟里香烟缭绕，每一座佛像前点着长明灯。

0: 隋朝虽为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之一，但在敦煌佛教传播史上可以大书特书，因为在短短37年中，莫高窟竟留下94个石窟，平均每年完成2.5以上，有些洞窟规模宏大，绝非1-2年可以完成。
1: 敦煌的佛教在隋代呢获得巨大发展，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整个大的背景，隋代的两代皇帝呢，就是隋文帝和隋炀帝，就是特别崇佛，这样的。

0: 宗被西域各族尊称为天可汗。为控扼西域，保护商路，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下设秋瓷、于田、燕齐、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
1: 在安西都护府和安西四镇设立之前呢，一旦西域被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敦煌就变成边防前线了。现在有了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这样的敦煌就变成后方了。所以在唐前期这个安西都护府存在的时期呢，敦煌呢它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安全呢就有了保障了。
0: 据唐人杜佑的《通典》记载，天宝年间，敦煌有人口6395户，32234人。茫茫戈壁滩上的敦煌城，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唐代近300年间，人们在莫高窟开窟279个，为历朝历代最多。至此，三危山莫高窟南区崖面上，大小石窟群密如蜂窝，已很难再找到开窟之所。这里终于成为拥有1000多个石窟的佛教圣地，古又称千佛洞。莫高窟现存洞窟870余个，其中保存较好的492个洞窟内共存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15身。规模宏大的莫高窟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艺术珍品，而且包含了中古中国以及西域的传统文化艺术。由于其壁画及彩塑艺术的宏富辉煌和内容的博大精深，因此得到世界艺术画廊、墙壁上的博物馆、世界艺术宝库等称誉。
2: 汉唐是中国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了。那么唐代的东西在哪找？在内地已经
0: 文物有堪称国宝的绢画、麻布画、木板画、经文、佛像等珍贵文物，满满的堆积在这个见方3米的洞窟里。
3: 我们知道正史25史，这记载的都是帝王将相的历史，都是政治史，但是呢藏经洞记载的那就是老百姓的历史，所以非常珍贵。这是为什么敦煌资料这么珍贵，就是因为它这样的一些第一性第一手原始资料，还有一个它记载正史里面的所不记的一些内容。
0: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珍藏的从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部分遗书中，有大量的敦煌手抄经卷。李继宁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的研究员，今天他为我们打开了一幅1000多年前珍贵的写经卷。
4: 这是一部《大荒广佛华严经》，是南北朝北魏延昌2年写的。这写着延昌2年是吧，4月17日，敦煌镇观经生令狐李泰抄写的。当时由官方聘用了一些写经生专门来抄书啊，在那个时期抄的这个经，我们可以看到带有很强烈的浓郁的隶书风格。那么我们现在在敦煌遗书里头见到了大量的这样失传的典籍。
0: 令人遗憾，

长在松树林的东南方向，又在墓前呢建了座亭子，命名为六如亭，而且写了一篇简约而情深意长的墓志铭，附了一首悼朝云的诗，里面是这么写的：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同屋与我悬，祝景恨无千岁药，增行唯有小秤残，伤心一念长前在，弹指三声断后缘，归卧竹更无远近，夜灯秦里踏中仙。第一句说啊，这个朝云呢曾经在黄州生下了一个儿子，但是呢这个孩子还没满一周岁就夭折了，这个叫苗而不秀。那苗而不秀本来是孔子哀伤他的贤弟子叫颜回，这个颜回呢才活了30多岁就去世了，孔子就觉得还没有完全的思想成熟，还没有成为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思想者，所以称颜回叫苗而不秀。那么后来当然这个成语意思就进一步的扩大了，就比喻小孩子的夭折，就好像一棵小树还没有长大，没有开花，没有结果一样。苏轼说这个难道是天意吗？那么这个夭折的孩子就是朝云在黄州生下的，起了一个名字叫苏顿，还起了个小名叫甘儿。这个苏顿生于元丰6年，是王昭云在黄州临高亭里面生的。我们知道这个临高亭是苏轼在黄州的第二个居住的地方，这个苏顿呢据说长得很像苏轼，这不光是别人说，苏轼自己也说，他说幼子真吾儿，眉角深已似，那夸张一点说就是长得像克隆的一样。苏轼在苏顿身后曾经在黄州的临高亭里面宴请当地的友人，大家起哄说你是个大诗人啊，现在你老来得子，应该写首诗吧，让苏轼写诗这当然不是什么问题，他就口赞了一首叫喜儿戏作。这个诗是这样写的：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辈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这首诗预期是说写给他儿子的，不如说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个总结，想到自己这一路走来处处坎坷。为什么处处坎坷？那当然就是因为苏轼自己知道太聪明太敏锐，反应太快，所以生下这个苏顿以后啊，他就希望这个儿子不要太聪明，希望他呆一点笨一点，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度过一生那就好。所谓的道公卿也就是说说而已，他当然知道一旦你做了公卿，那就要被卷在里面了，辛劳苦累是一方面，防不胜防的灾难才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所以这个诗里面的同屋就是指那种特别的聪明但是又不幸早早

0: 到的夭折的孩子，这个叫童。欲我悬，悬就是远的意思，就是不能长久的陪着我。所以这个夭折的苏顿呢，虽然不满一周岁，但是因为聪明过人，深得苏轼与赵云的喜欢。苏轼写诗说啊，吾老常显欢，赖此一笑喜。也就是说，这个苏顿给陷于灾难当中的苏轼带来了许多难得的欢笑。但是命运就是难料啊，偏偏是这样一个深得宠爱的小儿子，却又这么命短。到了元丰七年，朝廷呢命苏轼从黄州移任鲁州，他只能带着赵云和才七个多月的苏顿以及其他家人上路了。很可能孩子太小，抵抗力弱，也可能与一路上的恶劣的天气有关。所以到当年的7月28日路过金陵的时候，也就是现在的南京，苏顿还是夭折的。差不多年底的时候，一行人到了泗州，苏顿的夭折对赵云的打击太大了。从金陵到泗州一路上，赵云深陷在一种无边无际的痛苦当中。苏轼就说，我也伤心啊，我也哭啊，但是我哭完了也就哭完了，时间一长慢慢的就遗忘了。但是王昭云不一样啊，当时母哭不可闻，欲与鲁俱亡，感此欲忘生，以我终日将。这个王昭云先是哭得呼天抢地，要跟着儿子一块去，大概是被苏轼拦了下来。拦下来以后呢，就整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一动不动，这个身体好像虽然活着，但是看上去像僵掉了似的。可能是苏轼的开导，赵云呢慢慢的从丧子的痛苦里面走了出来。接着苏轼说啊，我呢很想留住你赵云的神采，但是我没有能让人活上1000年的神药啊，我现在能够送给你的也就是小衬残了。这话怎么说呢？小衬残就是隐居在山林静修自度的意思。苏轼说，我希望你在彼岸能够像小衬残一样达到你想到的境界。苏轼对这个赵云的感觉很特别，因为他知道赵云跟随自己前前后后23年，除了担惊受怕吃尽苦头，他得到了什么呢？其实什么也没有得到。所以苏轼就觉得对这个王昭云啊，他欠了很多很多。他本来想呢，漫漫余生我慢慢的来偿还，但是现在不可能了。苏轼说，我跟王昭云我们的缘分前生与今生那已经过去了，来生呢我自己在哪里终老都不知道，所以来生的缘分也就很渺茫了。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会葬在竹根之下，只是我不知道葬在哪里。但既然赵云今天葬在竹根之下，我以后也是葬在竹根之下，我们都在竹根之下，那就不必考虑远和近的问题。所以为了这个小小的梦想啊，我要每个晚上都为你礼拜。我们先就这么一个人在地下，一个人在人间，就这么陪着吧。苏轼其实为王昭云写了好几首诗词，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详细的解释这首诗呢？原因是这首诗都是在说对王昭云的刻骨相思。其实啊，自从王昭云在惠州去世，苏轼的世界从此也就失去了所有爱情的光彩。那么在一个暗淡的世界里，他对赵云的思念呢其实从来也没有停息。因为有了赵云的墓， 有了六如亭，有了苏轼与赵云的故事，所以惠州的西湖也因此闻名于世。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惠州的这个西湖这个名称是后来起的，在苏轼当时它不叫西湖，它叫什么呢？叫风湖。现在可能知道原名风湖的人不多了，但是到南宋的时候呢，西湖与风湖的名称就开始并行了，或者说西湖已经变成风湖的别名了。这种名称的变化那就与苏轼的关系非常的密切。南宋有个诗人叫杨万里，这个人在广东待了很长时间，他也曾经去过惠州，他就直接说啊，这个惠州的风湖还有一个名字叫西湖啊。看来南宋的时候西湖的名字就已经被大致确定了，因为杨万里是在苏轼之后。清代还有一个人叫江逢岑，他写了一篇叫《风湖书藏书词记》，他说啊，一个名山大川自己又不会给自己起个名字，都是靠人来起的，所以一个山一个河啊，名山大川的名字要传出去，那就需要特殊的人才能有这种作用。惠州西湖在岭南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一直也没什么人知道啊，后来怎么就闻名遐迩呢？而且与名山大川可以相媲美呢？以至于很多人要来朝拜，要来打卡，这个功臣是谁呢？答案很明确，苏轼啊。所以他的原话说，惠州西湖啊，其名赫然播四方，渔夫名山大川相携行，而动天下后人之流目，则自有宋苏文宗公使。苏轼在惠州的风湖，但心里其实时时挂念着杭州的西湖。惠州城周边有好几座小山，路呢比较窄，而且弯弯曲曲，苏轼说有点像蜀道，就李白说的那个蜀道难的蜀道，就是有点危险，很不好走的意思。有一年春天，他在惠州呢跟一个进士，这个进士叫许毅，两个人就当了一回驴友啊，这个驴友就是自助游，他们就专门走那些没人走过的路，用他们的语言来表述，那叫野步。大概看着风景非同寻常，两个人特别的兴奋，当然酒也喝了不少啊，都快要醉了。在将醉未醉之间，苏轼写了一首诗，正好杭州的朋友参辽子，这个驻词啊派来的专使在惠州待了一段时间，要回杭州了。苏轼就对这个专使说啊，你把我这首诗带回去给杭州的友人看看，让他们知道我一天也没有忘记过杭州的西湖和孤山。所以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梦想平生消未尽，满林烟月到西湖。但是西湖再好，那也在人家杭州啊，满林风月也许能到，但苏轼到不了。所以这首诗是不是因为苏轼到不了杭州的西湖，所以他眼前的风湖也就变成了惠州的西湖了？
1: 的意义，他们的故事起于杭州西湖，他们的缘分终结于惠州西湖，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已有注定。在西湖旁，苏轼与赵云萍水相逢，也是在西湖旁，苏轼泪别爱人，只能永远地遥望赵云在水一方。或许苏轼在回忆起两人在杭州相伴的情景时，也会心生造化弄人之感，他是否还忍心回想起那个在杭州西湖畔为自己翩翩起舞的小姑娘？初见之时，年少的赵云是如何令苏轼为之怦然心动的呢？
0: 苏轼与赵云的结缘呢，开始于熙宁七年。苏轼当时39岁，正在杭州通判任上， 这个杭州通判是他自己要去的，啊，他在朝廷因为王安石变法搞不到一块儿，啊，他觉得没法共事，所以自请外任，自己要求到地方任职，第一站就去了杭州担任杭州通判。那么苏轼呢，就是在杭州认识了杭州人王昭云。认识的时候，王昭云不过是11、12岁的小姑娘，但是看着聪明、灵秀、可爱，啊，稍微跟他聊几句，一接触啊，觉得这个孩子敏而好逸，苏轼当然就很喜欢。那不过这种最初的喜欢，大家不要误解了，那还不是男女之爱，而主要是一个长辈对一个可爱的小辈的那个喜欢。当时苏轼家里的情况比较麻烦，他的第二个儿子叫苏代，当时已经3岁多了，但是走路还不大会走，跌跌撞撞，总是摔倒。他的夫人王润之呢，因此感到身心皆累啊，要料理家务，孩子3岁了不会走路，所以王润之也感到很压抑，所以把看着挺有灵气的王昭云买回家当个侍女，照顾一下王润之，当然是十分合适的。所以王昭云来到苏家，应该有这么一个背景。王昭云当时也不识字，差不多是个文盲，来了苏家以后才开始认字，后来又练习书法，据说他的楷书已经写得有模有样。苏轼说他初有楷法，这可是大书法家苏轼说的，能够得到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苏东坡这4个字的评价，那是很难的。所以这个王昭云很聪明，这个我们是可以判断出来。所以从一个差不多是文盲一样的人，到一个文化修养具有一定水准的人，那当然离不过很多方面的努力，比如说昭云本人努力是一方面，苏轼的引导是另外一方面。其实差不多苏轼就再造了一个新的王昭云，换句话来说，这个王昭云是进的苏家，他如果不进苏家，那历史上的王昭云该是怎样的一个情况，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你要知道，一个人他只要足够聪明，有了一个开始，以后学习的进度呢也就快了。有人把苏轼在杭州写的那首名作《饮湖上初晴后雨》当中有两句，叫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认为这个西子它的底本就是昭云。但是我总觉得有点问题，一个才11、12岁的女孩子就已经淡妆浓抹了吗？11、12岁的女孩子那就是天然好看的，那就是清水出芙蓉一般的，如果去打扮一番，那只会让人觉得别扭。所以这个王昭云肯定长得很好看，这是我建立在对苏轼审美观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来下的一个判断。后来昭云就一直跟着苏轼北上南下，乌台诗案之后呢，苏轼被贬黄州，也正是在黄州苏轼才正式的纳昭云为妾，从侍女到侍妾经过了大概6、7年左右的时间。昭云追随着苏轼虽然时间先后有23年，基本上真的是没有享受多少富贵安乐，反而呢是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日子呢变成了主流。历史有的时候会突然有一个回旋，苏轼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回旋的时刻。宋神宗

0: 苏轼曾经说：“问鲁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引为一生最重要的三个地方，也是苏轼从死亡的边缘活过来。虽然活的还是很艰难，但是却活得越来越清醒的三个地方。这三个地方赵云陪了黄州和惠州两个地方，如果不是在惠州叙事，这第三在儋州，赵云一定会继续陪着的。一个人养尊处优，被幸福和成功包围的时候，要陪的人肯定就多了。但是一个人一旦陷于灾难和贫困，依然陪在身边的人那就不多了。但也只有这个时候，那才是真正的考验人品和情感的时候。赵云的无所畏惧，赤诚陪伴，苏轼真的是刻骨铭心地感受到了。苏轼直言说啊：“于家有宿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赵云者，谁于南迁。”这句话里边真是有太多的感慨了。赵云的特殊意义也在这里呢，一下子就被凸显了出来。因为苏轼频频遭难，不断地受到贬谪，这些妾呢可能觉得跟着苏轼的意义也就不大，如果衣食无忧这一点也保证不了，那赌上自己的青春干什么呢？所以他们就要慎重考虑了。苏轼对这些相继离去的四妾呢，他是理解的，他不理解的是这个赵云怎么就那么一根筋呢？怎么就不懂得保护自己而现实一点呢？怎么就不知道把自己的人生拐个弯？
1: 像吹糖人、做糖画，还有捏泥人等等，这就是我做的糖画蝴蝶，非常有意思。
2: 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板东镇的红林厝，占地17000多平方米，是我国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民居单体建筑。这个假期，游客们除了欣赏建筑之美，还能在古厝外的广场上体验千人香宴。宴会的1000个席位早在假期前就被预定一空，乐队演奏，香烛掌勺，游客在欢声笑语间品味美食，感受家的温暖与热闹。国庆假期，福州市旅游集散服务中心开通直达红林厝的旅游直通车，配备专属美食导游，沿途讲述四大宴典故与闽清山水人文。闽清县板东镇镇长马忠：
3: 古厝盛景与烟火美食的深度交融，是我们活化古厝文脉、赋能乡村振兴的深度实践，让古厝活起来，乡情传下去。
4: 国庆假期，广西桂林市阳朔县玉龙河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乘坐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欣赏喀斯特枫林之美。景区实行早提前晚延后的延时运行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游客游玩需求。竹筏工李龙贵：
5: 我们从早上到现在已经划了4趟了，争取下午的话还再划5趟，我们想多带游客体验一下我们的阳朔风景、桂林山水。
4: 夜幕降临，位于阳朔县的中国漓江山水剧场内座无虚席，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在假期里推出山水非遗庆华诞主题系列活动，将漓江山水风光、广西民族非遗与家国情怀融合。游客刘一泉：
6: 这是我第一次来感受这么宏大的一个布景，以及我们这一些居民在这里的演出，让我感受到很大的震撼。
7: 内蒙古额济纳旗胡杨林已进入最佳观赏季，在额济纳胡杨林旅游区，金色的胡杨与蓝天大漠相映成趣，游客漫步林间打卡拍照，感受秋日的大漠风光。景区推出观光小火车、胡杨林光影夜游等项目，不断优化游客体验。游客林平：
8: 我们正好在拍胡杨林的倒影的时候，小火车经过，感觉非常的漂亮。服务呢，细节也好，周边的食宿呢，也比以前更完善了。
9: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多。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

0: 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国内汽车市场近期同步迎来产品政策两端集中发力，新车型密集投放，各地购车补贴、国庆车展同步加码，提振市场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为抓住金九银十市场窗口期，车企集中加速新车上市步伐。据不完全统计，9月份以来，全新、换代、改款的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的旗舰车型全线覆盖。一些汽车经销商向记者表示，
3: 集中上新之后，新车咨询量环比上涨不少，很多客户也都是专门过来实地看车。
4: 指导价在10万块钱左右的车型现在都是比较受关注的车型，国庆期间进店量的话预计会增加 30%。
2: 新车供给扩容，激活消费需求的同时，多地接续启动新一轮汽车消费补贴活动，通过设置差异化补贴额度，精准引导汽车消费。多重政策利好叠加之下，不少消费者选择趁国庆假期集中看车比价。
5: 国庆节和家人一起过来看看新能源车，就是想把那些补贴政策了解清楚，看看车辆的安全性呀、续航表现这些，还有就是售后服务够不够便捷省心。
2: 此外，天津、南京、西宁等多地在国庆假期同步举办大型秋季车展，搭建车企集中展销平台，进一步聚拢区域购车客流。某汽车品牌西宁销售负责人董军介绍，
6: 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品牌今天的话基本上已经收了大概30多单左右，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这个100多台左右吧。
2: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可以让车企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0: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1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11: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
12: 市场。国庆期间，我们正常上班、正常发货，每天都在200箱左右。
13: 充足人力带来稳定产能，支撑起大批量订单交付。今年电池隔膜市场需求走高，企业迎来销售旺季。各生产环节高效衔接，从分切到后道加工全线加班，全力赶工补齐交付缺口。世普瑞德材料科技泵浦公司总经理周兆雪，
14: 现在迎来了隔膜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旺季，所以在26年的11的一个假期，我们从

0: 线分切到后道，都是在加班加点的干活。
1: 依托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施普瑞德和上下游客户建立起长期稳定合作，海外订单也保持稳定增长。施普瑞德材料科技泵浦公司总经理周兆雪：
0: 施普瑞德所生产的高分子聚合膜材料，它其实是替代进口的这样的一款产品。目前施普瑞德应该在全球的排名应该是在前五，国内的基本上就处于第一第二这样子的水平。
1: 这份市场竞争力来自企业持续的技术创新，施普瑞德自研的新一代电池隔膜性能优于国外同类产品，实现进口替代。企业还拥有多项专利，产品供应国内头部电池厂商，远销全球多个地区。今年前八个月，企业实现产值8000万元，预计全年产值可达1.4亿元。记者王道报道。
2: 国庆假期城市建设同样是步履不停，全市首个第四代住宅云上森林小区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全力推进高品质人居工程建设，助力城市品质升级。
1: 在高新区云上森林小区项目施工现场，住宅楼内部外部装饰装修施工正同步展开。这个项目由泵浦高新投资集团与安徽建工和顺地产集团联袂打造，位于高新区黄山大道南侧山乡路东侧，项目总投资约4亿元，占地面积约3.9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7.8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建造10栋住宅单体，建成后将安置容纳310户居民。云上森林小区项目工程管理部部长梁伯琛：
3: 目前项目10栋主楼外架全部拆除完成，正在进行地坪施工和外墙二变腻子及遮蚀漆施工，全面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国庆期间项目不停工不停产，每日100余名工人在场作业，同时项目安排每日不少于10名值班人员，确保安全工作不松懈，生产工作不滞后。
1: 这个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高新区人居配套，优化片区城市风貌，打造生态优美品质高端的居住环境，为辖区产城融合宜居城市建设注入全新活力。记者王玉报道。
2: 国庆假期，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坚守岗位一线，对辖区农贸市场、餐饮服务单位开展了专项检查，全力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
1: 在纬四路菜市场，执法人员重点查看米面粮油、蔬菜水果、水产海鲜等节日热销产品，严格核查经营者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情况，杜绝不合格商品流入市场。
4: 像这些货你们都要经常的自己自查一下，你看像它的这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的这种，就经常要看，不要有超过保质期的，知道吧？
5: 放心，知道。
4: 对。
1: 针对节日宴席、家庭聚餐激增的情况，执法人员对辖区大中型餐饮单位开展专项检查，排查后厨环境卫生、食材储存、餐饮具清洗消毒以及食品留样等是否规范，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某宴会酒店厨师长刘艳清：
6: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帮我们排查了后厨的风险点，我们会第一时间整改。加起里我们会严把进货管，保证食材新鲜，操作规范，让顾客吃得放心。
1: 与会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王喜凤：
7: 与会区市场监管局坚持放假不放松，监管不打样，实行领导代班和应急值守制度，紧盯餐饮服务、食品流通等关键领域，加大检查力度，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处置。对于问题整改，我们开展回头看，实行问题整改闭环管理，牢牢守护节日期间广大群众的食品安全。
1: 记者丁静兴报道。
2: 节日的诸城喜气洋洋，各类特色场景丰富了广大市民及游客的假期生活。我们来听两条相关报道。国庆假期，沉寂多年的老牌商业街市重焕生机，蚌埠二马路百货季正式启幕。在复古情怀与新潮业态的碰撞下，重塑淮河路商圈的烟火气，为市民休闲消费增添了新去处啊。
1: 10月4号下午，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诸城非遗活态传承、蚌埠市非遗文化传承新场景演出在二马路举行。活动以沉浸式演绎的全新形式，让非遗走出展馆，贴近市民。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优美灵动的非遗舞蹈尽显淮畔民俗风情，韵味十足的传统戏曲婉转悠扬，诙谐生动的戏曲小品妙趣横生。

0: 非遗节目轮番上演，为二马路百货季聚人气、添亮色，让老牌商圈在传统文化浸润中热闹起来。小朋友刘新瑶，
1: 形式很新颖，增加了这个节日的氛围，我非常喜欢看。
0: 除了特色文化展演外，本次百货季还配套推出市集展销、惠民消费让利等系列活动，街区精心打造的多处网红打卡点也吸引了大批市民参观。二马路百货季招商负责人李楠：
2: 我们二马路是蚌埠的老牌商贸地标，一直有不到二马路不算到蚌埠的说法，承载着几代蚌埠人的城市记忆，通过系统化升级改造，还原老街的烟火本色，融入本土非遗元素，打造商人旅融合的新模式，持续激活老街消费活力，让百年二马路重新成为蚌埠城市商业名片。
0: 记者王玉报道。
3: 今年国庆假期，固镇县垓下景区围绕梦回垓下与你有约主题，持续推出了一系列沉浸式的楚汉文化特色活动，把实景演绎、国风音乐、趣味互动体验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了沉浸式楚汉文化之旅。
0: 在垓下景区，攻城对战互动体验算得上是最抢手的项目，游客们化身士兵，与 NPC 分成攻守两队，现场还原楚汉两军对垒场景，激烈的攻防博弈引得现场游客驻足观看。今年国庆假期，垓下景区主打白天看文化、晚上听音乐的全新游玩模式，通过创新文旅业态，丰富夜游场景，让传统历史景区焕发全新活力。丰富的文旅体验让垓下景区国庆假期人气持续高涨。游客董庆飞：
4: 我们俩专门从六安过来打卡垓下遗址博物馆的，早就听说垓下是汉兴之地，这一次的亲身走进来特别震撼，馆里文物陈列很丰富，建筑也很有特色，特别出片，而且有很多的活动，这一趟特别值得。
0: 国庆假期期间，垓下景区已推出并将持续开展十多项楚汉特色文旅活动，预计接待游客8万人次左右。顾振荣、梅李阳、张超报道。
5: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3: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刘湘迎国庆采摘乐游人，怀远石榴迎来了成熟采摘季。我和螃蟹丰收上市，高肥黄满俏销全国。淮河畔种出了哈密瓜，乡村致富有秘方。网传和无醇啤酒不算酒驾，交警部门提醒无醇不等于零醇。
6: 本土要闻，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1079早新闻。逛完景区尝美食，这是假期的标配了。眼下怀远石榴迎来了成熟采摘季，在位于怀远县一家石榴种植园内，黄灿灿红通通的石榴挂满了枝头，特色的石榴采摘游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田园丰收乐趣。来听报道。
0: 石榴种植园内饱满硕大的石榴缀满枝头，不少游客穿梭在榴林间采摘果实，品尝石榴的清甜，感受山水与丰收相融的独特魅力。依托第12届石榴文化旅游美食季，怀远整合多处采摘点位，打造精品采摘旅游线路，以石榴产业带动乡村文旅，让果农增收，游客乐享假期。游客李传怀：
7: 今天趁着国庆假期，带着家人一起过来采摘怀远的石榴，一边欣赏途山的风景，一边亲手摘石榴，既能够亲近大自然，也体验到了丰收的快乐。
0: 近年来，怀远县持续深挖石榴特色资源，把石榴种植、观光采摘、民俗体验有机融合，不断完善园区配套设施，推出采摘打卡、留园观光等文旅项目，持续擦亮怀远石榴金字招牌，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怀远县石榴种植户王大力：
8: 开园以来，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入园采摘，采摘又扩宽了我们石榴的销路，也让更多人了解我们怀远石榴，我们对石榴产业发展更有信心。
0: 怀远荣媒张泽、武娟报道。
3: 除了怀远的石榴之外，五河螃蟹也是迎来了集中捕捞期。青背白土、蟹肥黄满的优质螃蟹批量上市，让人是垂涎欲滴。
0: 在五河县申吉镇真吉村的螃蟹养殖基地，农户们正忙着捕捞螃蟹。随着地笼缓缓提起，一只只螃蟹露出水面，工人们按照规格大小分拣、捆扎、包装，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五河县盛唐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朱凡堂：
9: 近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
0: 五河螃蟹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五河县大力推广种草、投螺、吸放、养水的生态养殖模式，严格控制养殖密度，建立从水体监测到投喂管理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五河县申吉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良：
7: 当前正值螃蟹育肥关键期，要合理控制投喂量，加强水质监测，确保上市螃蟹品质稳定，同时建议养殖户根据市场行情实施捕捞，避免集中上市造成价格波动。
0: 五河县积极拓展电商直播等销售渠道，让优质的五河螃蟹更快更新鲜地走上市民餐桌，助力蟹农增收。五河县居民刘家乐：
10: 我们五河螃蟹在市面上的辨识度很高，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口感特别的鲜甜，我年年都会购买一些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0: 五河县持续做强螃蟹产业，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今年全县螃蟹养殖面积约8.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五河荣媒李浩明、刘远成报道。
3: 好，继续来听新闻。秋日时节，走进固镇县重兴镇的红旗村哈密瓜种植大棚，一个个带着细密网纹的哈密瓜垂挂在藤叶之间。种植大户耿长江告诉记者，眼下正是哈密瓜集中上市的日子，这已经是他们今年收获的第二季哈密瓜，产量品质都比头茬会更好。谁能够想到，就在一年多前，这片土地上还从未有人试过规模化种植哈密瓜。2021年退伍返乡的耿长江回到了红旗村当选村干部。2024年，借着全镇推进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培育的契机，耿长江带头开展了大棚哈密瓜种植，说干就干。2025年，耿长江流转的土地建起了大棚。今年3月，第一批哈密瓜苗从合肥育苗基地运抵到了红旗村，正式栽进了棚里。都说万事开头难，耿长江坦言，第一季种植走了不少的弯路，目前第二季的瓜果长势明显好转，20多亩瓜田预计亩产可以达到7000到8000斤。耿长江说，现在市场行情不错，批量走车价每斤2块多钱，零售价格会更高，整体的效益比传统种植是要翻了几番。如今啊，种植棚里边一天要雇上10-20个工人，大多是家门口的村民。另外还有不少的村民啊，会主动找上门来问技术、问销路，都想跟着一起来种。耿长江表示，下一步啊，就想着把规模慢慢扩大，谁想学技术都教，大家一起干，把这份甜蜜产业做得越来越好。好，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民政系统围绕村民群众所盼所需，保障城市低保对象66万人次，城乡特困人员10.8万人次，实现临时救助4765人次，累计发放救助资金达到了4.9亿元。近年来，我市依托本地产业与数字化优势，全面执行75%建筑节能标准，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成效显著。
5: 提醒。

满足基本生存，有时候甚至月入过万。另一边，刘鹏并不愿在父亲熟人的公司上班。赵岩虽在当年考取了公务员，但也不安分。三个年轻人一起聚会，喝啤酒喝了两箱子，一起吐槽。像他们这样的年轻人，上班赚钱就一个字，苦，两个字，苦逼。趁着游戏代练行业如此红火，还不如一起开公司搞代练工作室，招聘一批打手，专职或兼职，这样月入几万，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2024年春节，三人坚定了决心。赵岩是公职人员，只投资不参与公司的任何事务。刘鹏则从父亲的小公司辞了职。三人共投资35万，其中王月、刘鹏各投了10万，赵岩投了15万。对来自工薪家庭的王月来说，他本来拿不出钱，可是刘鹏和赵岩就和他同吃同住打王者荣耀，用他精湛的游戏水平来激励他。代练公司必须开，受不得怂恿，于是王月回家逼老母亲把房子卖了，这才有了启动资金。年轻人的仪式感都强，王月本着节约的原则，建议低成本运作，而赵岩和刘鹏却建议开业要大张旗鼓。在两人的坚持下，他们在高档写字楼租了一间工作室，月租金6000元，签了一年合同。开业那天，他们请来了一些大学的朋友，买了10个花篮，热热闹闹搞了几天的庆祝仪式。王月劝他们省下这笔费用，钱要用在刀刃上，但赵岩和刘鹏都认为好的开端比什么都重要，做生意就是这样，越小气越赚不到钱。公司场地租好后，三人靠着圈内号召力，很快招聘到一些兼职或专职的打手。工作室有一定规模的接单能力，在代练平台接单时就有一定的谈价基础，高价接单给工作室招聘的打手完成任务。刘鹏口才好，负责找业务，有时看到甲平台发布的代练单，去乙平台找业务单，倒个手就能赚一笔。3个多月下来，公司就赚了9万多块钱。未来可期，三个合伙人兴奋了几天，每人分了2万多，然后一起喝酒唱歌，仿佛找到了这个时代的财富密码。魏景也为男友高兴，看他的眼光妩媚了起来。王月感到自己走出了一条创业小道，只盼望后面公司做大做强。但尝到甜头没多久，三人就发现代练平台接单规则经常调整。由于代练行业开始内卷，原来可以拼手速抢单的，现在变了，接单也需要给平台交一定的安全保证金和效率保证金。安全保证金给出的理由很多，比如防止你用外挂，防止你乱动号主的装备技能，防止你在游戏中骂人而被封号等。效率保证金则是防止打手在规定时间内完不成单子，打半天段位还掉下来等情况的出现。总之很多细节要求，但最终解释权在号主或者上家那里。渐渐的，接单条件越来越苛刻，每一单所要交的保证金基本上高于这个单子本身的价格。而且接单平台上每一单都列出了详细的代练要求，比如接单后30分钟内上号开打，指定英雄，未达到胜率标准就不结算，只能晚上10点之后打。有了这么多近乎苛刻的要求，代练挣钱越来越难。2025年2月，工作室招聘的3个专职代练因此辞职，实在开不出更高的工资，自然就留不住人。看着3个得力的专职代练离开办公室，王月也只能一声叹息，无力回天。为了减少开支，王月和刘鹏只能又当老板又当员工，每次接下单后两人一起去完成，这样就省去了员工的固定工资。起初还能勉强撑下来，但王月基本上视力下降成了熊猫眼，刘鹏常年熬夜，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几乎要成了秃头。8年后，市场上代练的越来越多，竞争更加厉害，收益被店铺和平台包去2层，打手得到的更少。他们工作室给打手的报价以前能赚10%，现在完全赚不到钱。而且由于技术的发展，大部分游戏都可以通过充钱解决问题，只有那些充钱脚本都完

成不了的以及技术含量高的才找人代练。也就是说，初级能力的打手完全被科技的发展所取代，行业对打手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赵岩来说，他工作稳定，和他们一起做工作室只是为了探路，既然大环境不行，他当然主张及时止损。而刘鹏非常现实，发现代练工作室不赚钱，心思早就放在了别处。他有个朋友做红酒的，于是他大部分精力都放到红酒那边了。只有王月心有不甘，说房子刚租了一年，好歹要坚持到年底。刘鹏和赵岩都觉得他迂腐，说坚持一天都是做无效的事情，浪费的精力。但是经过王月好说歹说，两人才念及同窗旧情，答应坚持到年底，再根据情况定以后的发展方向。整个工作室实际就只剩下王月一个人，独木难支。就在他最绝望时，又发生了一件让他彻底心寒的事情。越来越多的网民投身游戏世界，代练这个行业也应运而生。据了解，代练市场已经拥有很完备的体系化运营方式，但这个产业链上也有无数人被收割。年轻人肾上腺激素发达，容易头脑发热，更容易受鼓动，同时对失败的免疫力较低。最终，这些年轻人能抵御其中的风险吗？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梦碎新赛道。

一天，王月的女友魏景刷抖音，竟然看见刘鹏在直播卖红酒。魏景把视频推送给王月，王月特别生气，她打电话质问刘鹏。刘鹏也很无辜，说总不能看着自己的船触礁不掉头吧，而且他还坦陈，这是他和赵岩一起搞的。然后又带着无奈的语气说，其实我们都是好兄弟，我们也想拉你进来，但你要知道，基本的投资都要10多万，我们怎么能把你绑架进来？队友说得很无辜，完全没有心思在做游戏室工作，还找了一个十分体面的借口，让王月有口难言。事实上，他真的是身无分文，就算是他们找他商议，他也不会参加，但他们压根儿没叫他，背着他，让王月心里说不出的难过。王月将这一切归咎于两个合伙人身上，赵岩只是参与投资，他对赵岩意见不大，他特别迁怒于刘鹏，认为他怂恿自己开的代练公司，这边的摊子也不收拾，就背着自己去和别人合作，太不地道。而刘鹏一直是三人中的意见领袖，赵岩一定是按照他的意见来的。一天，消防部门来检查公司办公室的装修，发现消防有问题，勒令整改好再开业。王月打电话给刘鹏和赵岩，他们一致认为不要搞了，这都是花钱的事情，而且弄好了也没有效益，何必操这个心，不如想想办法另起炉灶。两个合伙人彻底放弃了工作室，甚至基本的水电物业费也不愿意交了。虽然是小钱，但算在一起每月王爷也要多掏1000多。他把账目单发给刘鹏和赵岩，他们都没有回复，像没有看到这单据一样。更让王爷难过的是，2025年9月的一天，他爸爸被一辆失控的摩托车撞倒，四根肋骨骨折，需要做手术。赵世芳身无分文，拿不出钱赔偿。当年家里所有的钱都给王月开工作室。老实巴交的父亲在病床上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寄10000块钱过去。王月已经焦头烂额，身无分文，哪有钱救急？他想到了两个关系最好的合伙人。当他鼓足勇气借钱时，他们竟然都直接拒绝了他。祸不单行的是，一周后女友魏景也提出和他分手。为什么好朋友都要这么对他？王月越想越气，他决定找刘鹏好好谈谈，他需要一个答案。那天刘鹏迟到了1个多小时，他开了一辆新买的标志车，还炫耀说，昨晚做了一单，赚了一辆车，然后用成功者的强势口气劝王月，你真的要换个思路，这条路走不通的，现在你不换赛道，以后你自己沉船。

0: 我们是没办法的。
1: 王月气愤地开始列举刘鹏和赵岩各种没有责任心的表现。
0: 我们这是识时务。
1: 刘鹏显得很不屑，王月更加火大，他指着刘鹏的鼻子说，
0: 你是识时务，但不能拿着我的钱来垫背。
1: 看着王月失控的样子，刘鹏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纠缠的。王月逼着刘鹏承认工作室的失败就是他们两个不用心，刘鹏不愿意承认，起身就要走。怒火中烧的王月随手拿起桌上的啤酒瓶在桌上砸碎，并朝刘鹏的后脑扎了下去，一下两下，刘鹏很快瘫倒在地。清醒过来的王月这才慌张地拨打了110和120。120赶来时，刘鹏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目前王月已被警方刑事拘留，而刘鹏家属义愤填膺，要求严惩凶手。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中。三个合伙人因为投身游戏代练行业被收割，又因为家世背景不同，引发了是否及时止损之争，才导致最后的悲剧。年轻人合伙创业本来就需要慎重再慎重，创业合伙经营能成功，第一，需要对执行付出的精力一致，第二，需要良好的沟通，第三，要选准好项目，分析各自需要的资源，对双方的利益的影响程度。而故事中的主人公没有想清楚和做好社会调查。第四，签订合作协议，先把合作丑话说到前头，好话留后面。第五，理性对待利益冲突和公司搞不下去的困境。所以故事当中的三个合伙人实际上是个乌合之众式组合，选品选代练某种意义上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合作生意，加上各怀心思去开公司，另外两个拿出游戏精神玩公司，进而抛弃公司，注定的孤注一掷的第三个合伙人会崩溃。当今社会代练行业盛行，许多找工作碰壁的年轻人以此为业，看似找到了人生的另一条赛道，但背后隐藏着不可估量的风险和危机，断不能草率抉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日子更红火，用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告慰先烈，让英雄的土地焕发更强的生机与活力。
1: 精神传承始于少年，英雄心火贵在赓续。在刘老庄镇的中小学里，刘老庄连歌的旋律回荡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